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米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4: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5: 太阳都震撼了，
3: 细节很好。
6: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4: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6: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4: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第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那你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呢？
6: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4: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包括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6: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4: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6: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4: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6: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推
4: 荐的。那是肯定的。
6: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一个处理？
4: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裤头事件。
3: 对，
4: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 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了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它，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6: 你也一再强调说，胖东来，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4: 对，怎么做人？
6: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4: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

0: 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呀，是不是？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1: 嗯，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其实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0: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1: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0: 那个都是小事，
1: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0: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1: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老板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0: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老板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1: 现在呢，
0: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1: 又变成了
0: 这就是
1: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
0: 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1: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0: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那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1: 你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0: 那可能就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呢、啊、是不是啊，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不累啊。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自己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

0: 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受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的，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东来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儿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是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的我们宝鸡上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太原都震撼了。
2: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个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5: 我了解这个城市，其实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您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些，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
0: 满满的？那就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你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想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
0: 这些问题？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哎，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是吧？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东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来，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来感。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就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雪城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反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算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 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
1: 嗯，
0: 因为只有我们

0: 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着，今天打来电话就能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够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拿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

0: 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

0: 的，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试一试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上一小会儿，您就会感觉到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揉肩捏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这位老先生是杜祥晚，中国工程院院士，87岁。跟他聊天，有时候会觉得他挺像个年轻人的，一直在跨界，是拥有着许多重身份的斜杠院士。
4: 您年轻的时候想当天文学家，据我们了解到哈，
5: 这倒是。
4: 最后却去造了氢弹。
5: 氢弹原理学，负责这个激光，不光是核了，整个能源了。
4: 那如果穿越回25岁，你会研究可控核聚变，还是去找外星人呢？
5: 我可能会研究核聚变的，当然，天文学也很有意思。
3: 但有时候他又不太像年轻人。
5: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凉，可以高一，
4: 我们把温度调高一度。
5: 14亿人，大概有3-4亿个家庭吧，每个家庭少一度电，这就好几亿度电了。
3: 87岁还在搞能源革命，对他来说，年龄只是数字。
5: 王干昌啊，他是我们的榜样。第一次地下核实验，还有那个激光核聚变，在上海做，都是他60岁到90岁，这样的期间干的。
4: 那咱们的人造太阳何时成真呢？

0: 大概需要时间，二三十年，顶多五六十年。
1: 如果你也在躺平和内卷中仰卧起坐，或许他的经历会给你支棱起来的答案。
0: 躺平、哦、躺平是干不成事的、哦、自己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重心，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也要加入这个队伍。
2: 如果穿越到2060年，您最想先了解什么数据？
0: 要落实一下中国是不是有太阳。
3: 老你好，你好，我是河南广电大象新闻的任伟。
2: 我刚刚就听您说，是生在南阳，血在开封，
0: 长在开封，生在南阳，长在开封。
2: 哎呦，你看这地道的河南话，
0: 地道的河南，
2: 就特别的亲切哈。
0: 小学就在那个文庙街，双城巷你知道吗？
2: 哦，我知道。
0: 双城巷再往西，就是文庙街，后来在开封上中学，在董思妹儿，那个初中。然后在开封高中、上高中。
2: 太热了，有媒体就报道很多，其实如果现在不开空调的话、可能会得一种热射病，还挺危及生命的。来，这个
0: 你看这屋里的温度就凉，就凉一点，
2: 就凉一点了、
0: 其实可以不用这么凉，
2: 这么凉
0: 还可以高一，
2: 我们
0: 高一
2: 度，温度调高一度。觉得现在温度好像没有那么凉了，就刚才您说的、一进来就说我们要把温度调高一点，
0: 调高一些还可以省电呢。
2: 对，有人又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就说我们每个人把空调调高一度，那还不如有些工厂那个排放的零头，那我们能节省多少能源呢？
0: 14亿人，大概有3-4亿个家庭吧，每个家庭少一度电，是吧？这就好几亿度电了。一定要大家做贡献。大家做出努力来。
2: 您刚我看到您的 PPT 当中也说到了，推动兰考成为全国首个农村能源改革试点，有没有看到当地一些发生的因为这一项项目发生的改变？
0: 兰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原来它哪个地方都需要电嘛，原来是河南省的燃煤发电厂给它送电，它现在自己屋顶光伏还装了几个风机，还有垃圾发电，一个厂，全部垃圾，都全都解决了，太阳能发电也发起来了，这样呢，他的自己的发电自己用不完，余电上网，就是这样一个机制。
2: 其实兰考有这样一个打个样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说我们其实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还不到10%，还不到10%？那瓶颈是在哪儿呢？是技术，是钱，还是政策，还是说我们每个人的理念呢？
0: 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件事，不断的推广这些。现在这个电呢，靠哪儿呢？靠燃煤发电厂。如果像兰考这样，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了，煤电就可以逐步减少下来。稳步的减少，
2: 要逐渐的去替代，
0: 逐渐的替代。所以先立后破呢，就是新房子没盖好，别动老房子，但是新房子要逐步的盖啊，老房子慢慢就可以减少。而且是必然的。说起来，中国的煤炭很多呀，但是煤炭毕竟是不可再生的，
2: 对，
0: 是有限的。所以。要早做准备，就这个道理。
2: 要走在前头哈。
0: 那
2: 您能不能畅想一下，就未来如果我们真能达到这种非化石能源占80%的这个时候，那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0: 氢能会增加，还有一些非化石能源的太阳能、风能，但是要把它间歇性变成灵活性。这要跟储能结合好。这样。让这个波动的太阳能、风能成为一种人能够支配的、灵活的、可多可少，这是人可以掌握的、
2: 可控的。
0: 对，可控的。
2: 还有一种人类追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终极能源，就是可控的核聚变，就是原料就说是几乎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而且没有污染，我们可以

0: 其实很多这种，尤其是科幻迷们，就想有一个问题让我来问问您哈。如果真的可以实现这种可控核聚变的可控的话，我们星际旅行可能实现吗？
1: 星际旅行在太阳系内，
0: 可以，
1: 再超出能源是个问题。所以要发展核能就这个道理。但是核能能不能支撑那么长时间，这个还要算计一下。
2: 杜祥婉生于南阳，长在开封，南阳古称婉，以玉闻名，父亲为他取名婉，寓意温润如玉，坚韧如石。少年时，开封双龙巷的老宅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在开封高中学习期间，眼界大开，星空梦由此萌发。1956年高考，他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系，却因河南省仅有的两名留苏人选，踏上了核物理研究之路。从中原故土到异国他乡，从小杜到老杜，再到杜老，从核物理强激光到能源战略。他的三次跨界，变化的是工作内容，不变的是绝对服从祖国需要的铿锵誓言。
0: 就是您是从小刚刚说了是在河南长大的哈，
1: 那倒是。
0: 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的童年趣事，就是给我们讲讲，分享一下？
1: 你说童年趣事啊，我倒首先要给你讲童年不趣的事，因为我们生在1938年，抗日战争。我为什么会生在南阳呢？就是逃日本。我们原来省会在开封嘛，开封高中啊，整个学校都在开封。为什么会迁到南阳去呢？就为了跑日本逃难，那时候叫逃难。那个时候是国难当头，但是那个时候办教育的人，我到现在还很钦佩他们。不管国家有多么困难，日本就要打来了，但是我们教育要办下去，孩子们不能不上学。
0: 就是您从小对于这个，对于这种教育的认知，以及要读书的认知，是来自于您的家庭，也来自于当下的那种环境。其实您是我们新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哈。您当时致力于是要以后要从事什么呢？
1: 当时没有，当时在出去的时候啊，这个钱三强来给我们送行，给苏联订的那个合同。送30个人去学物理，结果送我们到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当时还真不知道回来做什么。我只记得他在黑板上画刀，也就是提高回来要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回来干什么呢并不知道啊。后来我们在这上学期间，有这也是钱三强通过大使馆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要我们学好中子在介质中的输运。这我就知道了，让我们搞核武器。就是这个。
0: 所以说有了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您最经典的三次跨界哈。
1: 这是核。后来86年开始搞激光。成一个专家组，要我做专家组的组长，好像各个大学啊，科学院呢，这样大家来组成一个专家组来负责这个激光的工作。到本世纪初，我们当选为工程院的副院长，能源学部嘛，那个时候就不光是核了，整个能源了。
0: 您这一次次的跨界，其实您的科研的方向，您人生的方向，其实是紧扣着国家的一种战略的需求和方向。
1: 是啊。
0: 那是当中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1: 有困难就要学习。我觉得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专家们学习，向实践学习。那个时候国家要做激光了，我们真不知道做激光干什么，根本也没有激光武器的概念。后来我们才有了，原来激光可以打导弹。我们在天安门93阅兵的时候，就这个激光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低空卫士，当时阅兵的最后一个节目是那个空军的飞行表演，飞机没有上来的那个时候，在它的下方东长安街那个上头有一个气球在往上升升升升，它上去

0: 这个飞机就不安全了。于是阅兵指挥部就给我们下命令说把这个气球干掉，就没有几秒钟就把它干掉了，这样就保证了这个飞机的安全。
1: 不管是从核领域到这个能激光领域再到能源领域，就像三条不同的河流一样，它速度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您在第一条河的时候可能是老领导会带着您走，在第二条河的时候您可能得带着年轻同志一起走，然后第三条河流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外部压力包括整体的有国外的船伴着您一起走，追赶着您一起走的时候，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你说的对，但是呢有一条你知道这几个方向啊，都没有离开物理学，所以物理学是一个根本，要把物理学好，有新的需求一定要学习新的知识。就是在苏联教我们俄语的那个苏联老师，学了一段以后点着我的名说你可以免修俄语，你可以选修第二外语，好，我就那个时候就选了英语，我就去给苏联同学一块上英语课，就是从，所以后来美国人问我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我说 in Moscow， 他们都很奇怪，你怎么会在莫斯科学英语呢？就是这么来的。
1: 您当时为什么可以免修俄语呢？
0: 因为我从初一就开始学俄语，我当时的从哈尔滨来的俄语老师郝守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给我们开始讲河南大学啊，有两个苏联学生，苏联留学生，有一个礼拜天他们在新华书店，他们在买那个莱蒙托夫还是普希金的书，他们俩在那聊，我就侧着耳朵听，结果那个苏联人注意到我在听他们说话，然后就问我你知道我们说什么吗？我全听懂了，但是我说这个我不知道，这意思呢，他说你的发音很好，这样就对我是个鼓励了，
1: 就不管任何知识您都特别像海绵一样就愿意去吸收它。
0: 哎呀，所以我要首先感谢老师，在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学数学，比如我们的韩定轩老师学数学，我什么时候在讲台上脚步重了就注意啊，是重点。就是这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位化学老师李天心，是位女老师，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到她家里去，一帮同学，她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老师，一家瓶瓶罐罐都是化学实验，这个老师啊是嫁给化学了。所以呢他根本讲化学不用课本，课本往那一放。
1: 其实您在工作当中其实也有不停的名师在给您以指点和点拨哈，王冠昌先生他给您送过一句话，就是说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0: 我一开始对他这句话的理解啊，只是觉得他要我们这一辈人从60岁要努力，后来我才一想才知道原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90了，这30年吧，他做多少事啊，第一次地下核实验是他负责的，到原子能院去准分子激光的课题是他开的，还有那个激光核聚变在上海做都是他，60岁到90岁这样个期间干的。
1: 其实您身边除了王冠昌之外呢还有很多在不同时期的，像邓稼先呀、于敏呀，都是您的同事。
0: 对了
1: 是不是对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些什么很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邓稼先我一报道就是在他是我们的所长，然后还有下面的于敏、周光召、黄祖洽这些，还有周玉林搞数学的，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吧，可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这样。他们有

0: 所里面呢有主任、副主任的办公室了，但他们经常跑到我们室里来，经常到我们办公室找干具体工作的同志，讨论很具体的问题，这一点给我也印象很好。但后来我也做了所领导，像邓稼先做了我们院长，他们这个就是在向基层学习，向搞具体工作的人学习，这一条，这个态度始终没有变。
1: 这也体现出来，其实他们对于科学态度的一种严谨性。
0: 对，是这样的。最主要的一点，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是他们不变的力量。因为国家的进步的需要，他们坚持做好核武器的工作。那时候虽然美国、苏联可以说在我们前面先做了，但是我们他们对这方面是绝对保密的。是完全是靠着中国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这个原理，特别是氢弹呢，那跟原子弹比起来那复杂多了。怎么做的呢？也是这样切磋，大家切磋，还不能定下来就上计算机上去算，这样一个过程才最后原理实验，氢弹原理先做了一次氢弹原理实验。我参加的那个第一次氢弹的试验就是氢弹原理实验，后来才有了，过了半年才有了氢弹试验。因为氢弹原理实验成功了，就敢做氢弹试验。
1: 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总觉得我们卷不动，其实当时您的那个时代也是很多的困难的，
0: 对，
1: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困难。
0: 躺平，躺平是干不成事的，还要勤劳，一定要勤劳的干事，每个时代有个每个时代的责任，有每个时代的使命，原子弹问题、氢弹剂问题，这些解决了，那国家还要前进呢。你比如像能源，怎么往前走啊？这些东西的创新，要靠现在的年轻人不断的去产生新的思想。但是我也说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也要加入这个队伍，自己还要跟他们一起来创新。然后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做事了，完全靠他们，然后他们再靠下一代，就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这样的一波人，要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有创新。我的车轮滚动在熟悉的马路上，陪伴我的是人通量的高峰，拥挤的车辆。我要去看他，看他这两天过得怎么样。
1: 他还没有进入自觉的王国，没有扎上理想的翅膀，还不敢说他会怎样的成长。前面的路多么宽广，灾难已经过去，生活充满阳光。这一代的少年是2000年的主将，下个世纪的栋梁。多难的祖国，伟大的时代，都对你寄予一切的希望。您在给自己的孩子12岁周岁的时候写的一篇诗当中讲，就是您寄希望于他的，就希望他成为这样一接棒的下一代，是吗？
0: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他有2年，他妈妈在英国，去留学，我就把他放在姥姥家，后来在那待了2年，这个诗呢。就是给去看他的时候写的，路上一边骑车一边想，就想这首诗。
1: 对，
0: 他后来把它抄在他的本上，他走哪儿带哪儿。
1: 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对于您的孩子来讲，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讲，他都可以对照进去看一看。
0: 你能喜欢这首诗，我很高兴。因为我给他写这个诗是我心里的话。你看，他爱游泳，未来的

0: 我就像游泳一样啊，不用胆怯，不必慌张，这世界上需要正确的方法，还有加上前进的力量。
1: 每个时代其实应该有每个时代的崇高的使命，年轻人来说。那如果说我们想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崇高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学生问我，我们走向崇高，崇高离我们太远了。我说对，品行端正，这四个字儿不远吧？他们说这个不远。咱们先做到品行端正，再走向崇高。他说这可以。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朋友们，这个崇高应该包括一种创新。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要有对人类做出贡献的这样一种思想。要有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思想，就像最近这个 DeepSeek 这个大家都讨论的很多。我觉得中国就要有这样的年轻人。
1: 您是如何保持年轻态的呢？
0: 人总是要老的，也很难保持一个心态不老啊。但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要能做自己能做的事。
1: 您坚持最久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0: 看书呗。
1: 看书。您现在还会？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有显著疗效。所以说这鹿金粉。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5: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4: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啊！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文龙的母亲担心将来真的像王国贤说的那样是个乞丐命，作为妈妈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培养文龙，可是年幼的孩子怎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呢？咱们来一起听一听文龙是怎样看待母亲对他的管教。

娘身边，那我在哪里呀？连念我也无从得知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娘，你快说呀。

看。

说爹爹原形不归，莫非是怕孩儿开坛不成？为娘岂能骗你？你若不信，且看此事何物。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 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接下来这段唱呢，就是文凤与文龙发生矛盾的时候，每个家长的一些态度，我们来共同欣赏。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有些朋友从这个剧目当中可能会体会到，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品，父母怎么做孩子也怎么学。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作为父母要给孩子树立好自己的榜样。好了，那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管

算账去。

0: 你怎么突然间跑出来了嘞？他既然认错了，不就算了吗？
1: 没有那么骗。

0: 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又得到了曲剧大家周玉珍和孙炳新的指导，主攻青衣、花旦和闺门旦。刘艳丽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体现王派艺术风格。2006年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十大名旦的称号。风雪配是王派曲剧的代表作之一，庄香和洞房一折是这个剧目的经典名段。刘艳丽在声腔艺术和表演技术上基本上达到了王老师要求的高度，但老师要求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敢于超越老师，创造出个人的艺术风格。因此呢，在演出之前，刘艳丽在原有的表演程式上又增添了耍手绢等动作，更加突出了主人公喜悦、兴奋、激动而又羞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增加了表演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他的艺术创新得到了恩师王秀玲的大力支持和戏剧界专家的认可和赞赏。

0: 谢众位求，替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都各自回去安歇了吧，明日还要早来吃我的喜酒啊。是上市的呀，
1: 那是自然的呀。

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
6: 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7旬大庆，朕亦50有期，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70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16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 因年贡来京的麦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60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族的莽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莽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7: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章太后入宫说起。
6: 清朝顺治11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2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年仅13岁的孝惠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4年的

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十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诲他更多的是嫡母孝惠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诲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孝惠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七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科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写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之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轩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洞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

0: 向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七旬，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以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她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张太后去世。孝惠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阴陵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 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万历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4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9连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9连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今北京阜成门外8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9连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

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还是马上起床，在太监左右的扶掖下，娴熟地洗漱、穿戴衣冠，出门登上辇车，来到前朝大殿。此时天刚蒙蒙亮，只见文武百官黑压压地站在朝上。小皇帝强打起精神，坐在龙椅上，按照内阁辅臣拟好的议事程式和方案回答朝臣们的请示。像这样的一幕每天早上都会在乾清宫上演，直到万历皇帝16岁时。这是因为万历皇帝继位时还不满10岁，由生母李太后和内阁首辅张居正执政。也许是李太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耿耿于怀，所以她迫切地想把儿子培养成圣明之君，来证明自己。因此她对幼年的万历管教非常严厉，为了培养万历皇帝，他甚至搬到乾清宫和万历同住，直到万历16岁大婚后，太后才搬回慈宁宫。每当万历因贪玩误了读书，被李太后发现后，就要罚跪。要是万历在宫中嬉戏，李太后就会处罚引导万历嬉戏的小太监。万历初年主少国仪局势动荡下，李太后为了稳定万历皇帝的皇位，她一方面对小皇帝严加管教，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她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万历8年时，万历皇帝已经18岁，他独立地处理朝政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的张居正觉得自己辅佐幼帝的使命业已完成，便上书启修，归正万历。万历皇帝也想早日摆脱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早日亲政。太后知道后，态度鲜明地对万历和张居正说：“各大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亦应政务，而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亲受先帝赴托，其人言去，该扶耳到三。”

0: 30岁，那时再做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显然李太后对万历皇帝的能力尚存疑义，而对张居正的信赖却一如既往，甚而定下要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30岁再议归政之事。就这样，在李太后的全力支持下，张居正继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明朝政治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出现了万历中兴。然而万历14年，也就是1586年，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开始亲政，终于摆脱了母亲李太后和张居正的束缚。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万历亲政后开始废除张居正改革的举措。此后他像是一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近30年不上朝。而此时的李太后已经上了年纪，再也管不住正值盛年的万历皇帝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大明朝搞得乌烟瘴气。1614年，李太后去世，葬于明昭陵。
1: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寿康宫位于紫禁城外西路慈宁宫西侧，这里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可是到了晚清时期，寿康宫和宁寿宫一样，成为了太妃太嫔们的养老居所。随着皇帝的驾崩，他的遗妃们呢也从东西六宫迁居到宁寿宫、寿康宫。这其中啊，同治皇帝的余妃年仅19岁就开始了养老生活。漫长的日子中，他是如何打发孤寂生活的？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寿康宫中的老太妃余妃的养老生活。寿康宫最初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重庆皇太后建的寝宫。乾隆皇帝曾于乾隆16年、26年、36年3次在这里为重庆皇太后举行盛大的寿辰庆典活动。届时皇帝带领文武百官赴寿康宫为重庆太后祝寿行礼，宫室筵宴，皇子皇孙们为重庆太后起舞祝寿，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到了清朝晚期，这里就不再热闹了。皇帝驾崩之后，他们的遗妃们很多就会迁居到这里，开始养老生活。比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嘉庆皇帝的孝和瑞皇后、和裕皇贵妃、如妃，道光皇帝的祺贵妃、婉贵妃，同治皇帝的寻妃、余妃等，他们都曾住在寿康宫。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历经几朝，如乾隆皇帝的敬贵人历经3朝，卒于道光年间。嘉庆皇帝的如妃历经4朝，卒于咸丰年间。作为养老居所，寿康宫里不再有欢声笑语，有的只是白天黑夜，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平静的几乎毫无变化的生活。太妃太嫔们在这里孤独终老。而在这些太妃太嫔们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养老生活可以说颇具传奇色彩，他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余妃是知府崇玲的女儿。根据史书记载得知，余妃身材苗条，冰肌玉质，花容月貌，而且聪明机敏，精通文墨，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以说，她是同治皇帝最漂亮的。

0: 妃子，所以刚入宫没多久，就在后宫3000佳丽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同治皇帝的垂爱。可以说，入宫后最初的那段时光，于妃是幸福快乐的。然而，好景不长，于妃入宫仅仅2年，同治帝就英年早逝了，于妃就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
1: 于妃年仅1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却以太妃的身份住进了寿康宫，开始了漫长的养老生活。那么年复一年青灯独照的苦闷日子，于妃都是怎么打发她孤寂的生活的呢？
0: 迁居寿康宫后的漫长岁月里，于妃在后宫过着极其郁闷的日子。有一首清宫词记载了他在光绪年间的生活：懒梦山人冰雪姿，结书宠幸冠当时，焚香礼佛多闲暇，自会林鸾缀小诗。懒梦山人是于妃的别号，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修身养性、焚香礼佛成了他孤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紫禁城中，太妃太嫔们居住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佛堂特别多。比如说，英华殿在明代时就是皇太后的佛堂，清承明治仍把它作为皇太后礼佛的地方。寿康宫、寿安宫这些地方也都设有佛堂，比如寿康宫东暖阁就是供佛之处，住在这里的太妃太嫔们平常就在这里念经礼佛打发时间。在清宫述文中详细记载了当时东暖阁每天用香和贡品的数量，可见当时这里是一处香火不断的地方。也许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于妃每天都会来到香烟缭绕、金声朗朗的东暖阁焚香礼佛，从中寻求精神安慰和寄托。据专家介绍，除了焚香礼佛之外，于妃日常也做些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集上去卖。原来在紫禁城内，太后太妃们在日常生活中待遇差别非常大，无论是在礼仪上还是在日常开销中，皇太后享受着后宫中最高的礼遇。按照规定，皇太后每年可得20两黄金、2000两白银，此外还有绸缎等等。而像于妃这样地位比较低的太妃，通常只能得到一点微薄的利银，生活一般都很困窘，所以有时候她不得不私下里做点针线活，让太监偷偷拿到市场上去换点零花钱。在这段清苦且无聊的日子中，对于于妃而言，最大的安慰无非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1894年正月，慈禧太后六旬大寿时，她随喜被晋为于贵妃，身份有了提升。
1: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流逝，转眼间于妃也到了不惑之年。她本想就这样在宫中挨过风烛残年，可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最闪光的一点。
0: 1900年7月21日的清晨，慈禧像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准备用膳。这时，一声炮响打破了宁静，八国联军攻入了紫禁城。顿时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慌失措。她急忙召见李莲英，让她找来百姓穿的衣服，准备换装出逃。一
1: 会儿功夫，慈禧和光绪皇帝就换上了衣服，仓皇出逃。同行的还有隆裕皇后和景妃，以及重要的王公。

0: 共1000余人。而同治皇帝的遗妃却被无情地留在了紫禁城，任他们自生自灭，余妃自然也在其中。那么面对入侵的八国联军，手无缚鸡之力的余妃将何去何从？当时留在宫中的老太妃有4人，其中有咸丰皇帝的遗妃2个，都已经年迈了。同治的遗妃就是惠妃和余妃了。惠妃性格懦弱，整日以泪洗面，所以余妃就强打起精神主持乱局。余妃先是稳定宫中人心，关门护卫，并召了在京的一些外臣来商议对策。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后，扭尽后宫劫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余妃功不可没。此事也成为余妃一生最闪光的一点。然而在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并没有奖赏余妃，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宣统皇帝登基，余妃被封为余皇贵妃。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皇贵妃的封号也并没有为余妃带来任何好处，她依旧是每天在寿康宫中，在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以书画自娱。1912年12月12日，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根据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继续住在紫禁城中，靠着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的400万两白银度日。1913年正月，隆裕太后郁郁而终，年仅7岁的废帝溥仪交由余皇贵妃抚养，余妃也因此从寿康宫迁居到太极殿，成为太极殿最后一位住客。3月12日，她被溥仪分封为敬义皇贵妃。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冯玉祥带领讨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皇宫，余妃也在此时被一同逐出宫，迁入位于今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的荣寿公主府邸中。在迁出皇宫时，也许是迫于生计，余妃将藏于寿康宫的中秋帖、博远帖携带出宫。浙二帖和快雪时晴帖是乾隆皇帝最爱的3件书法作品，曾见三希堂专门收藏。到了晚清，中秋帖和博远帖收藏在寿康宫，所以余妃就将这珍贵的二希顺便带出了皇宫。二希卖给古玩商后，几经辗转，最后流落香港，差点被卖到海外。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得知此事，亲自批示赎回二希。最终二希被安全购回，于1950年12月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了一己私利，余妃偷偷将如此珍贵的书法作品带出皇宫，这也成了她人生的污点。1932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除夕，北京城内张灯结彩，家家户户其乐融融。而这个热闹团圆的节日却与余妃无关。还没有迎来新年的钟声，77岁高龄的余妃在瑟瑟寒冬中结束了她孤独的一生。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

0: 3640067966636。
1: 在位于北京的紫禁城中有一片空地，清朝时啊，这里曾经是一个特殊的机构的办公地点，这就是内务府，它是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衙门，始建于清朝初年。清朝的皇帝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他们绝对想象不到，这个机构最终竟然超出了自己的掌控，甚至内务府的上上下下全都联合起来，只为了欺瞒自己。那么，内务府里究竟充斥着什么样的黑暗内幕呢？清朝末年的一天，一封奏单被递送到了军机处。此时，军机大臣严进明正在值班，他认认真真地看完奏单之后，非常生气。原来，这封奏单来自内务府，上面写着：内务府准备采买100只皮箱，每只皮箱报价62白银，一共需要白银6000两。6000两白银原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加上此时已是清朝末年，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农民起义又此起彼伏，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之中摇摇欲坠，财政也越来越紧张。身为军机大臣的严进明一看这笔庞大的开支居然只是因为要采买皮箱，更是生气，因为他很清楚，在皇宫之外，一只皮箱顶多需要6两银子，而内务府一张嘴就把价格往上翻了10倍，这显然是在徇私舞弊。正巧这时候，掌管朝政的慈禧太后有事要召见严进明，严进明忍不住就向他进言，说朝廷里有很多机构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应该整顿机构，节俭开支。由于严进明说得太慷慨激昂了，慈禧太后觉得很疑惑，便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好好的提起这档子事儿了？严进明立刻就把内务府采买皮箱的事抖了出来，说道：外间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6两，内务府服贸之弊可想而知。严进明说出了真相，却没想到慈禧太后并没有相信他，反而摇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那么，生性多疑的慈禧太后这次为什么连查证的事儿都没做，就直接否定了严进明的话呢？他就真的这么相信内务府吗？内务府设立于清朝初年，办公地点位于紫禁城的西南部，在武英殿的北边。这个机构的职责范围很广，几乎囊括了紫禁城里所有的事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负责皇帝的吃穿用度。今天很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都是由内务府负责置办的，比如这件银鎏金葬花暖宴盒就是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制作的，它胎体厚重，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富丽典雅，做工精巧，是银器中的杰作。而另一件红雕漆武器玉制诗花卉紫毫笔匣同样由造办处制作，同样拥有精巧的设计，华丽的造型，是故宫博物院现存最精美的清代毛笔包装。 从这些现存的文物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皇宫里所使用的东西工艺繁复，精美华丽，因此内务府花费巨大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即使是习惯于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也没有想到，内务府的人居然敢欺瞒自己。那么，这个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机构里究竟有多少见不得光的内幕呢？
2: 事实上，慈禧太后并不是第一个被内务府欺骗的人。
1: 为了中饱私囊，内务府的上上下下早已经习惯于欺骗这些高高在上的掌权。

0: 前者了。道光年间的一天，道光皇帝发现自己有一条绸缎做的裤子破了一个洞。要知道，这位皇帝在历史上可是以节俭著称的，连一个铜板都恨不得掰成两半来花。他看见这条裤子还很新，只是膝盖上破了个小洞而已，于是便召来内务府的人，让他们把裤子拿下去补一补。没过几天，内务府的人把裤子拿回来了。道光皇帝一看，裤子上的小洞已经补好了，而且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非常高兴，就准备要赏赐这个补裤子的能工巧匠。谁知就在这时候，内务府的人居然跟他报账，说补这么个小洞花了3000两银子。道光皇帝大吃一惊，赶忙问原因。只见内务府的人不慌不忙解释道：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狐绸，捡了几百匹绸才找到了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要是一般的补丁，大概5两银子就够了。由于道光皇帝太节俭了，常常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上朝，底下的大臣们也纷纷效仿，一时之间，穿旧衣服打补丁的风气在朝廷之上蔚然成风。有一天，道光皇帝看见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裤子上打了一个很显眼的补丁，就问他花了多少钱。曹文正心想，内务府的人肯定把价格给皇帝报高了，可是他又不知道内务府的人到底报了多少钱。为了不让皇帝起疑，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要3000银子。其实曹文正是瞎说的，3000银子在当时足足可以买一套衣服。曹文正正觉得心虚，就听见道光皇帝很感叹地说：宫外就是便宜，朕打个补丁要5两银子。曹文正一听就愣住了，低下头再也不敢开口说话。可见打补丁不但不需要3000两银子，甚至连5两银子都不需要，而一向以节俭自居的道光皇帝却花了3000两银子打了个补丁，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然而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道光皇帝有一次很想吃汤粉，结果内务府的人张口就说要6-7万两银子。道光皇帝去世后，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他让内务府修理一下上书房的门，事后内务府给他报账说花了5000两银子。而光绪皇帝一生都不知道一个鸡蛋在民间只卖3-4个铜板，他一直以为鸡蛋是一种很昂贵的食物，一个需要30两银子。因此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慈禧太后，即使再多疑也不会立刻就相信严敬明的话。不过严敬明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再三保证外面一个皮箱就是6两银子。见他如此坚决，慈禧将信将疑，说道：既然这样，我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你先给我买100个来瞧瞧。
1: 在当时啊，人人都知道内务府是一个油水很大的衙门，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呀，数以万计的内务府人员联合起来，千方百计地欺骗和蒙蔽皇帝一个人，而严敬明的举动无疑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严敬明能顺利地买回皮箱，让慈禧太后同意下旨整顿内务府吗？
0: 接下了慈禧太后交代的任务之后，严敬明怀揣着600两银子，迫不及待地离开紫禁城，跑到了专门卖箱子的罗马市。谁知严敬明在街上转来转去，把整条街都逛遍了，却发现每一家卖皮箱的店铺都大门紧锁，闭门歇业。严敬明觉得很奇怪，揪住一家店铺的小伙计问原因。一开始小伙计还

0: 不肯说，直到被逼问的久了，这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出一些消息。原来就在刚才，一位宫里来的太监过来传话，要求所有卖皮箱的店铺通通停业半个月，要是谁敢在这半个月里卖出去一只皮箱，就立刻把他的店铺砸了，把人抓进大牢。在当时，商人的地位本来就低下，谁也没有胆子和宫里的人作对，于是纷纷关了店门。严景明叹了一口气，知道这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搞的鬼，看来自己是没有办法在北京城里买到箱子了。无奈之下，严景明只好回到家里，给一位住在天津的朋友写信，拜托朋友在天津给自己买100只皮箱。写完信之后，他叫来自己的随从，让他把信连夜送出去。信送出去之后，严景明日盼夜盼，就等着朋友把箱子送来。谁知等了半个月，连个箱子的影子都没见到。眼看着期限已经到了，而自己的任务却迟迟没有完成，再加上手里没有证据，严景明也没有办法向慈禧太后说出有人捣鬼的真相。于是他只能跑到慈禧面前磕头认罪。慈禧见状，倒也没有惩罚严景明，只是不轻不重地训斥了他一顿，说道，你日后做事儿要先看明白，想清楚，不得莽撞。听闻此言，严景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心情抑郁地回到家中，却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原来他派出去的随从已经被内务府的人用1000两银子收买了，那个随从不但没有送信，反而拿着银子逃之夭夭，让严景明最终没能完成自己对慈禧太后的承诺。在紫禁城里，只负责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务府，看上去远不如那些负责管理军国大事的机构重要。然而，内务府里的人们却将一位又一位掌权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把风雨飘摇的晚清朝廷推向了更加黑暗的深渊之中。
1: 10米外6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1965年，钱学森提出中国必须重点发展洲际导弹，并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他为何要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从长宁轮到向阳红5号，中国第一艘远洋科学考察船的诞生经历了哪些曲折？从大陆到大洋，中国将开始一场怎样的艰难跨越？
5: 1965年8月，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全国军政各界的重要领导人和科学家都云集在这里。在会上，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让在场各位都异常兴奋的设想，那就是中国必须重点发展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洲际导弹，并且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什么是洲际导弹？钱学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设想？
4: 洲际导弹通常是指射程大约8000千米的远程导弹，主要用于攻击敌国领土上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具有比中程导弹更长的射程和更快的速度。
6: 所谓洲际导弹呢，通俗一点说，就是可以从地球的这个大洲打到另一个大洲的这么一种导弹。那么要实现这个目的呢，首先你必须有大推力的火箭，第二要威力足够大，因为你本身成本比较昂贵，你要达到打击的战略目的，杀伤力就必须大。这样呢，通常这个导弹上是要携带核弹头的。
4: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因此成为第5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此时的美国却认为中国光拥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有弹无枪，不足为惧。
7: 有了核弹之后也有个投掷手段，中国刚开始搞这个2弹的时候，对投掷手段什么有过一个争论，当时称之为飞机乎导弹乎，是用飞机投掷还是用导弹投掷。中国用飞机作为运载手段，
8: 那是很不可靠的，还是导弹最好。所以毛泽东也同意嘛，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4: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就开始研制洲际导弹。1957年8月，苏联首次试射成功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宇宙神于1959年开始装备，射程达到了10000千米。这就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导弹随时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中国也在其射程之内。
8: 美国几次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包括1955年1月，美国国会已经授权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你在这种威胁面前，你必须有一个起码的核反击手段，就是人家拿棒子打你，你只拿拳头打人家，那显然是不行的。
4: 早在1960年，中国就研制出东风一号近程导弹。此时钱学森就提出了关于我国研制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了原子弹、导弹两弹合一的试射，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要想形成反制超级大国核威慑的实战能力，仅仅拥有近中程导弹是不够的。中国的导弹必须具有发射到万里之外的能力，这就需要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
5: 要完成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就意味着从导弹发射点到落点的距离必须大于10000千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来进行试验呢？
4: 实际上，中国国土的最大纵深只有5500千米，而正在研制中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射程达到了10000千米。
9: 任何一个国家，除了苏联，能够在本土进行试验以外，其他都不可能在本土没有这么大的面积和地方，更不可能把这个弹头打到邻国的任何一个。所以呢，必须选在一个在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公海自由的地方，所以我们当然要选在公海上。
4: 公海在国际法上是指不包括国家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公海供所有国家平等的共同使用，它不是任何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此，到公海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5: 一旦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就必须射向远海。而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与飞行姿态观察，若仅依靠陆地的无线电测量，精度明显不足，必须出动海上测量船近距离的跟踪和打捞数据舱。这就需要组建一支远洋编组调查测量船和护航舰队。这对于1965年的中国所拥有的科技能力来讲，那真是一个比梦还要虚幻的设想。
4: 1967年7月18日，国防科委将一份计划上报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手中。这份计划提出了发

0: 展洲际导弹和建造编组远洋调查测量船舶的研制工程。这也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由大陆向大洋的工程计划。可以说，中国人向大洋的跨越是由战略导弹试验逼出来的。1968年，毛泽东正式批准了实施这个宏大的工程计划。这一工程以国防科委上报的日期为秘密代号，被称为718工程。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要的弹着点测量数据，就成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最首要的任务。
1: 靶场，也就是洲际导弹全程飞行的弹着区。一般洲际导弹的发射都会把靶场设计在距离发射中心的10000千米以外的地区，比如美国就建设了两个海上靶场，东靶场在大西洋，西靶场在太平洋。而苏联的两个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大洋靶场也都建在了太平洋公海上。那么中国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究竟应该选在什么地方呢？
0: 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们以我国主要的运载火箭发射场作为圆心，在世界地图上画半径超10000千米的大圆石，所经过的大洋有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北冰洋的寒冷气候和浮冰海域并不适合作为试验靶场，因此从地理因素上看，能够让中国做出选择的大洋只能是太平洋或者印度洋。通过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国家海洋局面临的困难很快上报到了中央。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组织下，一个涉及全国的整合行动付诸实施。1970年9月19日，海军政治部向海军不同部门的17名干部发出了秘密调令，他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就是这样的一纸调令，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的科技人才，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了向阳红5号船上。
1: 向阳红5号，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在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究竟是一艘什么船？在哪儿？是个什么样子？对于这些疑问，大家一概不知。军人的天职也让他们不敢打探。
0: 接下来的日子，各个部门和公众的人员陆续接到了通知，与他们谈话的领导几乎都是统一用词。
2: 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选上送了一个比较光荣的地方去。
3: 指导员同志，我立即到广州报道。干什么呢？他说那个不该问的不能问。
2: 我们是查三代的，那么查一查去你们单位呢，还觉得你比较合适。
3: 拿行李的，行李不用拿了，到时候这个由派人给你送过去。
0: 最先到达船厂的干部是政委汤斌和副政委侯华清。此时船厂的3号码头停着一艘巨轮，逆光看上去黑压压一片，船的甲板上到处都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什么模样。这两位年轻的军官到达自己的房间后，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1: 原来两个人发现各自卧房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倚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露丝沙发套，室内的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这和他们手上提的简陋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0: 虽然调动命令来得突然紧急，但能够被领导选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一件很光荣。

0: 的事情。加之船上的待遇特别，人们一度沉浸在喜悦中。
1: 我们已经那边已经看了那个船呢，在那个地方改装，大家在那个地方吹说这个船是周总理签批的，大家心里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到这个船上去干一干，确实觉得看这个不愧于是那个当兵这个名字。
2: 一上船以后啊，真的是精面馒头包子，哇，那随便吃。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是1.37元，哇，三菜一汤，真的是入了天堂一样了。
0: 然而工作的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工作的任务是什么，于是各种猜测出现了。
3: 也可能是间接船当间谍，也可能是这个将来给人家探雷扫雷，这个总而言之，人家领导就觉得要保证这个为祖国牺牲的这个决心。
0: 神秘的氛围笼罩着大家，终于有人忍不住向领导打听了。
3: 第一，我们来干什么？第二，我们享受什么待遇？第三，我们家是怎么解决？第四，还有这类问题问了很多。问到第二天，通知他们回去。
4: 这位向组织打听任务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而是在第二天就接到了调回原单位的命令。这之后留下来的人再也不敢打听了。尽管大家心里的疑问一点也没有消除，但是仍然严格执行着船上的保密规定。
0: 登岸离船证是当年船上人员离开船时要办理的证件，证明没有带走任何保密材料，没有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可以登船。
5: 我一个舅舅路过广州的时候想来看看我，结果就在常州那个佛洞码头上跟五号船大概就空间距离不到300米，就是上不来，不是没有交通工具，也是因为船上限制不给上。后来在码头上站了2个多小时，这样我就亲自做了一碗面条，顺口舅舅在小艇上见了小命。
1: 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跟邮局商量好的，编的编码，按照编码去记的。
0: 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信件都寄往一个特殊的信箱，也就是广州市1192信箱101号。
5: 实际上他这个地址就是在广州黄浦区常州岛一个叫洪福寺的小街旁边，这个地址就一直没有在信封里被公开过，也不允许大家写。
4: 1971年的夏天，英国泰晤士报的醒目版面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国正在广州造船厂改装一艘间谍船，船名叫向阳红五号。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大为震怒，原来广州造船厂的一位技术工人因为不满船厂繁重的劳动，偷渡去了香港，几经周折也没能找到工作，便向香港某机构提供了一个中国内地的绝密情报，就是正在改造中的向阳红五号。第二天，这个绝密情报被英国一名记者捕风捉影，如此这般的描述一番以后，登在了《泰晤士报》。不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亲自到船厂检查督促保密工作，从此，一个机密的大红印章彻底盖住了所有人对向阳红五号的好奇。
0: 尽管如此保密，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青年人还是猜出了这条船的任务。他的专业素养让他敏锐地发现了718工程的核心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个年轻人就是重力组的组长许石庚。
6: 因为我这个专业呢，如果是在咱们大陆架这边做这个重力测量的话，它肯定是跟油气有关系，找油找气，是吧？那么在那么一个地方，那肯定它绝对是跟武器发射有关系。
0: 许石庚要收集的重力场信息在各个国家都是绝密资料。 飞行物落下去最主要就是重力场的作用，重力场不掌握就无法击中目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计划用新发明的 V2 导弹攻击伦敦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德国人不掌握伦敦的重力场资料。而许时更用来工作的专业仪器就是安装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底中部的一台海洋重力仪，这也是全船最贵的设备。
4: 经过30个月马拉松式的敲敲打打，1972年12月20日，向阳红五号改装工程正式竣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艘万吨级海洋科学调查船徐徐驶离广州船厂码头，向广州港开去。
0: 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此时的向阳红五号已然在一个货船的船型上建起了一座科学之城。作为中国第一艘远洋调查船，向阳红五号综合了全国最先进的科技力量和仪器设备，它的吨位、续航力和稳性都超过了与它同时代的美苏德法的海洋调查船。
7: 这个船从总吨位、抗风力、自持力等等方面，应该说在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条火星跑道上都不如它。
0: 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等待着向阳红五号船的又将是什么样的行程呢？
8: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

0: 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中国为何突然放弃将印度洋作为靶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能否继续进行？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向阳红五号远征太平洋，千军万马终于开始行动。首次走出国门，向阳红五号船队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
3: 按计划，在1971年11月底，向阳红五号就应该开往印度洋，去考察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飞的落点洋区，也就是导弹试验的靶场。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一次远航。然而改造完成没多久，向阳红五号就接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靶场由印度洋改为太平洋。2年来各业务部门都在准备着前往印度洋靶场的考察资料，怎么突然就不去了呢？
2: 实际上，在1968年制定的计划中，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满足8000到14000千米的射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都是预先需要调查测量的靶场。原本太平洋是中国最容易进出的门户，但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和政治上的交恶，中国被迫选择了南印度洋。1972年7月，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原则立场。
4: 所谓和平区呢，就指隔离战争或者战争威胁，或者是防止战争发生的这么一个地区。和平区的概念里面呢，包括了这个无核。
2: 由于中国预选的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正好在和平区内，因此将印度洋作为靶场的计划必须做出调整。而在当年的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访华。在这个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里，美国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指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正显现出正常化的趋势。
3: 虽然国际形势大为好转，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原来通知向阳红五号改造完成之后就立即出国进行远洋调查，现在远航的钟声却迟迟未能响起。长期停泊在港口，让向阳红五号的保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向阳红五号 是一个庞然

0: 大雾。从船底到桅杆有30多米，10层楼高，满载吃水深度达7.5米，总长有132米。这么一个大家伙要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话，能藏到哪儿呢？
1: 向阳红5号船停泊在广州长洲岛黄埔港江中的1号锚地，这里是广州的重要交通水道。虽然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在1973年的一天，过往船只上突然闪出一道白光，很显然有人在偷拍向阳红5号。很快，向阳红5号船启动了和当地公安局的联动机制，派出摩托艇追赶这艘客轮，并登船检查。原来一名年轻人因为好奇偷拍了照片，经过审查证明这个青年没有特别企图，曝光了照片之后，这次偷拍事件才算结束。
0: 时间转眼过了4年，向阳红5号船上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驾驶台前的挡风玻璃擦过了一回又一回，向阳红5号上新参军的士兵有的都成了干部。停泊在广州长洲岛的向阳红5号船没有等来出发的消息，却等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痛心的噩耗。
1: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悲情与疑问笼罩着全船，大家心中都悬着一个疑问：周恩来总理一手抓的718工程还能继续吗？大年初十刚过完，回到船上的人终于带来了消息：总理逝世后，叶剑英元帅在抓这个工作，远洋任务还在准备着。1976年2月，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计划科参谋张继栋，在北京海洋局的保密室里，正在一字一句地整理文件，请示向阳红5号船首次远征太平洋。
2: 海军呢，就成文上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最后呢是报给毛主席。
0: 毛泽东一般只审定审批整个工程计划项目，并不对一项或者多项实施项目审批，更何况还是重病在床，日理万机。为什么这次航行却要通过毛泽东的审批呢？
1: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大大阻碍了718工程的进展。然而，深切关注718工程的毛泽东毅然圈阅批准了向阳红5号远征太平洋的计划。毛泽东亲自批准向阳红5号的首次远洋，使得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中首要的一环得以实施，千军万马终于行动起来了。
0: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制定航行计划的时候，船长马这是一次特殊的远航，广州离港后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能停靠国外港口。这就意味着广州港既是始发港，也是目的港，中间没有任何补给，必须代购出海可能需要的全部食物。
1: 首次远洋是按照300人往返10000千米，连续在海上生活100天补给的。普通蔬菜只能保存15天左右，唯一能够长时间储存的就是土豆、白菜和萝卜。出航在即，火车、汽车已经来不及，于是海军调动一架专机，在起航前头一天把这些土豆、白菜都送到了船上。
0: 紧缺食品很容易就都搞到了，但是当大家准备把这10吨的食物往船上搬的时候，一个在前期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出现了。科学家在改造设计向阳红5号的时候，

0: 考虑到了宽敞的甲板、巨大的舱容对远洋的好处，却没有涉及一个机械搬运生活物资的方式和通道。
1: 因为任何其他人员不可以登船，当货物从小交通艇吊上船之后，再要搬到船上的仓库，就只有靠船上的人员自己了。
2: 开广播动员了，搬大米了，去啊什么的，那么大家就去了。
3: 下面有民工搬，就租了民工，上面就靠我们自己来走卸。
4: 要走20多步楼梯吧，200斤的大米，200斤的白糖、黄豆，差不多每一次都要补，像我们40来天吧，要补50多坛咸菜。
1: 向阳红五号船上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仅要搬运食物物资，还要搬运石头。3000吨的石头和3000吨的水，充当着远洋货物压舱的重担。
5: 布拉伊的大风浪一下就翻车了，这不行的。水的它这个液体啊，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不敢全部用水。
6: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发光岩石头很硬，我们钓这个东西也不是麻绳的那个网兜哦，船是用钢缆穿。
0: 一切准备就绪，一个疑问却困扰着船员。这是一次绝密的航程，船上的成员多数是军人，却不能穿军装。他们大部分是科技工作者，但是他们又享受的是海军的待遇。对于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向阳红五号成员，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出航才安全呢？
1: 1976年3月，船员们穿着新发的中山装，分批到广州当时最好的照相馆燕芳照相馆拍摄证件照。随后发下来的证件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国际海员。他们的职务除了有船长、助驾外，还有气象预报员、水文技术员。首次远洋总指挥高文甫的海员证上则赫然印着一个时兴的职务，经理。1976年3月30日，在向阳红五号的船舱里，参加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的人员召开了庄严隆重的誓师大会，并从广州港秘密出发。第二天，一条酷似向阳红五号的船也从黄浦港悄悄出发，驶往西沙群岛。原来，在研究向阳红五号船首航的安全问题时，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提出了加一艘船为向阳红五号伴航的建议。
7: 外界说的是，假如说你船沉了吧，谁回来报信？你还没有报信。
1: 于是海洋局从交通部雇了一艘船，1天10000元钱，跟着向阳红五号船航行报信。这条船被命名为向阳红11号。1976年3月31日，两艘素不相识的船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秘密会合了。经过近10年的筹备，向阳红五号船和11号船一起组成了中国首次远洋考察编队，静悄悄地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驶向茫茫大海。
0: 1976年3月31日，向阳红编队的第一次远洋就这样秘密地开始了。向阳红五号的首次出航前，国防科委在西南太平洋就确定了4个区域作为备选。为什么要选出这么多区域备选呢？向阳红五号的首航任务主要又是什么呢？
1: 首航的任务是考察第1区和第4区，目的是多考察几个区域，便于上级决策，同时避免把考察意图过早暴露给周边国家。
8: 如果我们过早暴露，很可能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一旦我们要用这个区域时候，人家提早在那搞宣布，他在做某种实验或者某种训练，我们所有的工程就前功尽弃。
1: 远洋的线路需要穿过距离台湾岛较近的巴布沿海峡， 经过美国海军基地关岛及其导弹试验区，美澳新联防海域，美英法控制的群岛，还要经过两个台风生成区，这就意味着山羊红五号必须冲过封锁中国多年的岛链。
9: 那么冷战时期呢，美国人就认为如果控制了啊，我们常说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就可以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呢啊形成一个战略上的遏制啊甚至威胁。实际上到今天它也是这样，如果这个岛链被怀有敌意的国家所控制，那么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海上国际贸易啊，特别是我们的啊石油等战略物资进行控制，对我们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威胁。
1: 第一岛链是包括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大逊他群岛。第二岛链起点也是日本群岛，经小笠原诸岛、火山列岛等沿至哈马黑拉群岛，被视为遏制中国海军向大洋发展的两条战略阵线。
10: 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甚至把第一岛链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因为该岛链仅距中国160公里，从这里能够向整个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投射力量，因此能否顺利通过第一岛链中的巴布沿海峡，就成了向阳红编队首航太平洋必须面对的第一关。
1: 随后的20多天里，尽管不断有飞机侦察，但海上的考察作业仍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船长也向水文队长交代，拿到资料就搜。首航的100多天里，在相当于3个渤海面积大小的第一区中，科研人员们提供了从地面到高空的6万组试验数据。虽然他们并不知道718办公室正是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获得了一片30多米水深、可供10多艘船舶下锚的浅水区作为预选靶场。胜利返航的第5天，气象分队预报台风就侧横在返航航线上，直接威胁编队的航行安全。更多的人们在想着如何调整航线，如何规避台风，船长马荣典却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追台风。
11: 那时候气象分队叫梁凤生吧，队长，他就说那要求吧，要跟一下台风，跟台风我就跟吧，跟什么道理啊？要跟呐、啊，他就跟我说了，要测试有雷达吧，测一下台风的高度。高度那我得选呐、啊，我这都同意了。
1: 随后，大家听到的船长决定是向阳红五号单独追台风，之后和向阳红11号汇合返航。
12: 荣典船长他就问我们了，说您咱们这艘船是什么船啊？我说是科学考察船了。那科学考察船我们就不能进去看一看吗？
11: 但是叫追这个高，追这个台风的高度吧，那我的船得保证安全了，这个我船回不来那不就糟了。所以我就要选这个台风的这个左后半圆，我跟着这个台风，所以叫追台风。
13: 很多在陆地上工作的可能想象不到船在11级台风里工作是什么样的状况，人不是走着这个走得过来的，是爬得过来的，可以说呢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进行观测的。
11: 到站的航线呢，它也要走这个区，台风发生区，就是说要看看这个弹打过来了，要遇到台风了，这个高度对弹的飞行有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
1: 马荣典成功了，3天3夜没有合眼，史无前例的追击台风获取了最直接的数据。这次追台风所测得的资料成了分析台风运动规律的国宝，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追台风。
12: 在过去获得台风中心资料的这个情况下，只有美国有一个探测中队，它叫天鹅探测中队，
3: 他呢是飞机飞到这个台风的上空，在不受台风气流影响。

0: 第一次横跨东西半球，第一次获得大洋科考资料。向阳红编队的成功首航太平洋，给1976年的中国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鼓舞和振奋。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洲际导弹靶场选址的漫漫航程，还将遇到什么难以估计的困难呢？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刚刚驶入琼州海峡，向阳红5号就和民船相撞。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选址还能否继续？大洋探宝，深海搁浅，水下不明物，向阳红编队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大洋历险？
2: 1976年，为了给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选择靶场，向阳红5号船首航成功，这给718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了一针强心剂。各分系统都因海上进展顺利迅速行动起来。1977年3月8日，向阳红5号再次从广州出发前往太平洋，准备与向阳红12号会合。这是向阳红5号的第二次远洋，因为已经有过克服重重困难的第一次，这回自然就没有了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但是向阳红5号刚刚驶入琼州海峡，意外就发生了。
0: 此时的海面上风雨交加，海潮汹涌，刚准备休息的总指挥张瑞喜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3: 两点来钟，我也有点快迷糊过来，快睡着了，噔，我老天爷，出事了。
0: 张瑞喜立即起身往甲板跑去，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船头挑着一艘船，出航不利，刚刚出海10几个小时，向阳红5号就和一艘民船相撞了。张瑞喜立即部署保护好事故现场，命令救生艇顺着当时的北风方向开，终于发

0: 进了被撞船上的渔民。总指挥张瑞喜乘坐的救生艇慢慢靠近了落水的百姓，几十分钟后，全部被营救的渔民被带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没过多久，张瑞喜接到上级命令，该事故的善后事宜由南海分局处理，向阳红五号船立即和向阳红十二号船汇合，继续开往太平洋。在今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档案资料里，仍然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事故及其处理结果。1977年3月10日，船航行至琼州海峡东口，将吴川县渔业大队一条43吨渔船撞沉，赔偿对方98,123.14元。
1: 向阳红五号第二次远洋的目的，是根据1976年第一次远洋选定的01区进行重点测量，然后再选择一个像中国亚龙湾那样的浅水海域，作为洲际导弹发射的瞄准区域，也就是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靶场。出航不利，此时的张瑞喜心中隐隐有些忐忑不安。这次远洋能和第一次一样顺利吗？
0: 海上考察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1977年4月26日晚上，海图上标明2000米水深的一片深海海域出现了异常情况，海水忽然变浅了。
2: 测试仪呀，就没有信号了。测试仪没有信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船已经搁浅了。哎，我就喊船长，我船长，我说水深没有了。船长一看没办法，赶紧停车吧。
0: 水深数字突然变浅，多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水下有潜艇或者障碍物。
2: 瞅着那个海底下那个沙子，珊瑚沙雪白雪白的，船已经到那个程度。船的后边带起来的两个烟刺的那个水墙已经很高，那应该说那个水深就不足10米了，很危险的。船长站在那个地方抓着那个扶手，脸色惨白啊，不行的话这一次就坏了。
0: 经过测量和对比得出的结论让大家惊呆了，水下既不是障碍物，也不是潜艇，更不是误差，而是一座海上平滑起伏的海中珊瑚沙洲。地理位置在图斯卡罗纳沙洲以南，即西经178度40分，南纬11度55分。这意味着向阳红编队发现了一个新沙洲。
3: 全世界的海钻都没有了，我们当时就议论纷纷嘛。当时有一个同志，我们中立所的组长许世根同志就提出来，就叫向阳沙洲吧。这样呢，我们经过总指挥，当时叫张瑞喜同意，把它正式表示命名的。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洋上用中国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地理大洋。
0: 于是，在中国出版的太平洋海图上，这个沙洲被正式命名为向阳礁。
1: 虽然有发现向阳礁的成果，但是就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远洋之后，向阳红编队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两次远洋重点考察的靶场零一区土斯卡罗纳沙洲被迫放弃。这就意味着向阳红编队的两次远洋，总共100多天的大洋奋战白干。那么上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0: 向阳红编队第二次考察的零一区，其核心约16万平方千米的浅水区，被称之为土斯卡罗纳沙洲，是前两次考察的重点区域。
3: 但是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以后呢，发现这个地势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跟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呢不太吻合，特别是它的海底地形特别复杂。
4: 第二个要舍去的原因呢，就是基震声呐。基震声呐呢，它这个性能要求啊，必须是在2000米以内，而且呢是开阔的地带。
0: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因为一区

0: 离萨摩亚和斐济两个国家比较近，靶场选择不能超过各个国家主权的200海里经济区。
1: 事实上，中国向阳红编队两进太平洋在同一个地区进行考察，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和美苏两个大国的高度注意。向阳红五号在第二次远洋中碰到的外国干扰要远比第一次更为强烈和密集。向阳红五号的照片甚至登上了美国某军事杂志的封面。况且美苏两个大国都曾经在大洋上做过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中国向阳红编队忽然两次不远万里到南太平洋来进行水文重力气象考察，他们不会猜不到中国人的意图。如果考察再继续在零一区进行下去，难以真正做到保密，因此必须尽快考察和选择新的靶场。
0: 因为忍痛割爱地放弃了第一区，选择靶场的时间变得异常紧迫。718办公室很快做出了第三次远洋考察的决定，对余下的三个预选靶场区进行调查。重新设定的靶场，第一个新靶场称为零二区，设在所罗门群岛南端与斐济群岛之间的次深水区，远离国际商业航线。第二个新靶场称为零三区，设在图瓦卢以西，中心位置距离爱丽丝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这里的国际关系最为简单。第三个新靶场称为零四区，设在赤道以北，位于贝克岛的西北方向约800千米，中心位置在北纬零度和西经173度左右。按照要求，第三次远洋需要用一次远洋大约3个月的时间完成剩下三个区的考察任务。这次远洋编队仍然由向阳红五号船和向阳红12号船组成。
1: 3个月时间要考察完3个完全陌生的区域，这样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了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12号船上。1978年的3月，向阳红五号和向阳红12号这对双胞胎兄弟船又出发了，开始了第三次远洋航行。但是伴随着超大量工作的同时，有些部门之间却发生了争执。
0: 争吵的是重力测量部门和航海部门，双方发生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船行驶的航线偏离了重力部门预先规划好的测线。
2: 发生争吵呢，就是按照这个他调查作业的这个测线的要求精度还有一点距离，
3: 我们不能超过两条测线1/3。第二个呢，航速没有保持匀速直线，给我这个测量造成了比较大的误差，这段我将来不好算，或者我算的精度达不到我3号线的要求，那我们这个是要重测。
0: 但是要重新测量，必须要征得航海部门的同意，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执。
2: 因为重测量有很多问题，第一，这个整个计划就等于改变了，哪一天几点几分就哪条测线哪个站位，上面几飞部门都很清楚的，那我一改上面就不知道了。
0: 船长不愿按既定路线重新航行测量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燃料问题。
2: 它涨不了你，这是一。第二呢，重跑要浪费不少的油料，因为我们这个油料啊，这个中间是不补给的，出现我们都有算了的。
0: 重力组组长许时庚为何对重力测量任务的精确度格外坚持呢？
4: 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沿途它这个重力异常，把这个异常寻找出来，这个规律提早的要输送到我们试验的控制系统，以保证它在飞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导弹弹头载入大气层这个阶段，能够及时的修正，能够保证它准确命中目标。

0: 箭脱落后属于自由落体，它完全是在重力场作用下飞行，因此这个重力场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轨道行走和落点的位置。重力场的数据精确度直接影响到洲际导弹发射的准确度。重力组组长许志恩、张无上传。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5: 那一下就满满士兵一样的把好几座刷的，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6: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7: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3: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0: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10: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9: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1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1: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2: 是的，
1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
12: 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梦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

0: 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

0: 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

0: 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2: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1: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4: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5: 丹宁林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4: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6: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7: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8: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7: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9: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3: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1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4: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 记者调查。

0: 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2: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3: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3: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4: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

0: 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4: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

0: 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一行。
1: 河南提升冷链物流智慧化绿色化水平，让货物跑得更快，锁住新鲜。
2: 两种稳产假灾后改种，河南全力稳住秋收，顺利衔接后续小麦播种。
1: 银杏树下长蒋长征，信阳罗山何家冲传承红色薪火。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会见以中国侨联副主席、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义良为组长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出席。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视察组一行来豫开展视察表示热烈欢迎。刘宁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交通区位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粤澳两地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各位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地了解河南、宣传河南、推介河南，为进一步深化粤澳交流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促进两地在经贸往来、医疗卫生、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新时代粤澳合作新篇章。河南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澳资澳企在豫投资兴业、澳门同胞在豫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更优服务。刘义良、郭振华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们表示，此次视察组赴豫开展集中视察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一项重要安排，代表们将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听取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向澳门更好推介河南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推动粤澳两地在先进制造业发展、经贸交流、文旅融合、科技创新、中药传承等方面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促进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加深两地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之间的友谊，为推动各领域全方位交流交往贡献更多力量。视察组副组长、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高开贤，视察组副组长、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协调部部长裘玉，省领导张敏、李涛、李亚、孙守刚等出席。
0: 遇见15五，奋进新征程。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升冷链物流智慧化绿色化水平。河南用无人配送、AI 调度、智能冷库，让冷链物流跑得更快、保得更鲜，还更省钱。今天的故事就从一盒肥牛说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你能想象吗？无人冷链小车跑一趟门店只需要9块钱。今天我们就跟着这盒肥牛卷一起跑全程。看它到底补充上了哪些运力的空白场景。
2: 下午2点20，肥牛卷装上无人冷链小车出发，手机上还可以看到它的实时定位、温度、到达时间以及实时电量。下午3点06分，无人车到达门店，华鼎冷链科技郑州基地调度主管曹永耀。
4: 门店自己取货很不习惯，所以我们利用自研的雪豹大模型进行调度，并把跑腿的管理介入到系统里，通过无人车加跑腿进店实现完整交付。
2: 两分钟后，跑腿小哥赶到。12公里的路程，肥牛卷儿从冷库到门店只需要40多分钟。郭圈实惠水岸新城店负责人王素丽：
5: 如果突然爆单缺个一两箱货叫大车的话，还要凑单排队，现在用这个无人车就是说随叫随到，刚好补上这个急缺的缺口，成本也可控。
2: 聪明车开上智慧路，这阵科技风已经吹进现实业务，可购买无人车动辄上百万元，让很多物流企业望而却步。九元一店的运维成本是怎么做到的？华鼎冷链科技郑州基地运输主管张富忠：
6: 最开始我们找厂家租无人车，然后再找跑腿送货进店，管理的难度和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转变了思路，不是把无人车当成一项设备，而是把无人车当成一项可购买的运力服务，像打无人出租车一样给冷冻食品打车，这也是我们趟出来的一种可复制的市场化路径。
2: 说白了，它就是冷链物流里的滴滴，自己不买车不养车，把订单和系统开放出去，让有运力的承运商接单干活，再用 AI 调度大脑把车货路线配到最优。算一笔账，与传统冷链车相比，无人冷链车单店配送成本从40元降到9元，单件配送成本从1.9元降至1.6元，按1000家门店每周两配测算，年可节省配送成本超320万元。华鼎冷链科技郑州基地运输主管张富忠：
6: 做成运模式就是想用轻资产的方式，先把小单、集单等特殊场景的服务补起来，丰富运力组织方式。目前我们在郑州无人冷链已经服务了227家门店。
2: 这趟保鲜旅程背后是冷链企业对未来运力的提前落子，而河南的鲜还远不止于此。无人配送解决了最后1公里的难题，而锁鲜的秘诀还要回到源头冷库。
3: 刚从车上下来的生鲜产品，转身就到了预冷间，这里的温度只有80摄氏度，锁鲜的第一步就是锁住温度。
2: 大张食品工业园冷库配发处处长王海：
7: 生鲜类商品从车上下来以后，首先要到我们这个预冷间进行预冷，我们预冷间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10度之间，从而减少商品产生的这种冷凝水的影响，最大程度的保证商品质量。
2: 如何让不同温度需求的商品各归其位不串温？园区细分冷冻、冷藏、预冷、常温等不同温区，每个温区独立控温、独立管理。王海：
7: 分为3个温区，有0到2度区、0到-2度区，还有-18度区。整个仓库层高38米，里面有3万个储位，全部都是无人化操作。
2: 大张食品工业园每天要为100多家门店供应生鲜，一天的出货量有数万件，怎么快速找到货，快速分拣出去？现在这里配备了100台机器人，实现高效自动化分拣，加上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数字化管理系统，从入库存储到出库全流程自动化。大张集团生鲜配送中心质检负责人梁家荣：
8: 工作人员把货物跟托盘进行一个绑定，就近的机器人会将这个货物给运到库内，它会进行一个避障旋转，自动规划路径，通过识别地码来实现移动的一个功能。
2: 目前河南已建成郑州、商丘、新乡、漯河、洛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居全国前列。从肥牛卷的40分钟无人配送到无人冷库的精准锁鲜，依托不断完善的交通网、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河南冷链物流正在完成从运得到到运得鲜、运得省的跃升。针对前段时间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不同程度自涝灾害，河南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采取两种稳产加灾后改种双保障机制，全力稳住秋茶收成，保障后续小麦播种顺利衔接。
1: 在许昌鄢陵县马兰镇的小麦辣椒套种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里，连片辣椒即将进入集中采收期。虽然8月份当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积水严重，土质变差，但辣椒却依然长势稳健。许昌鄢陵县马兰镇贺月农产品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培龙：
9: 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水肥药都可以顺着管子直接都过来到达每一个辣椒的根部，对待辣椒全方位的一个补充营养杀虫。
1: 光有技术还不够，还要有好品种。在土壤改良技术的加持下，这些辣椒产量比传统主栽品种增产明显。

0: 河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姚秋菊。
1: 借助我们那个优特计划优质蔬菜专项，推广我们培育的一些新品种，也配套了我们那个土壤连作障碍处理的一些菌肥呀、微生物菌剂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产量的话要增产10%到20%。
0: 针对部分地势低洼、积水长时间无法排出、作物绝收的地块，当地筛选出一批生育期短、经济效益高的特色品种，引导农户抢抓农时，开展灾后改种。河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叶类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玉香，
2: 采取灾后改种早熟大白菜的这种方式选择品种，它的最大的个特点是生育期非常的短，有55天左右，种植密度有5500株左右。按保守估计，这一茬应该至少能增收个5000块钱左右。
0: 河南省农科院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处处长黎世民，
3: 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技术，能够挽救损失的，把我们的品种和技术给传播到千家万户，集中的在受灾特别严重的地方，然后进行这个试验示范，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及时跟进，既挽救了经济损失，又不影响下一茬小麦的播种。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银杏树下讲长征，信阳罗山何家冲传承红色星火。系列报道《消费新朝向》，请听从野生到官方，一个观景平台里的文旅新思路。
4: 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信阳罗山何家冲这片长征出发地，正依托红色资源修缮革命旧址，打造银杏树下的课堂，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张桂春、邓永军、石清峰报道。
0: 在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株树龄800余年的古银杏巍然伫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近3000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银杏树下集结誓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如今，在红25军军部医院旧址展览馆内，一块块展板、一件件革命遗存，再现了红军疗伤备战的峥嵘岁月，也记录下当地群众倾家支援、冒死掩护红军战士的往事。英雄母亲何大妈后人何桂英，
6: 何大妈曾经利用她放到后面那个石洞，救了13名红军战士，其中有一名那个红军战士叫于占海。当然了，他被敌人捉住以后，准备将他杀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何大妈呢就冲上前去，他就谎称说这个红军战士是他杨家的亲戚，但是敌人不相信呐，就百般的刁难了。最后何大妈呢就说：“那我就用眼睛来担保，就是当众砸下了自己的右眼，把这个红军救下来了。”
0: 为了让这段历史走进更多人心里，当地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目前何家冲已串联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长征步道等30多处红色点位，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线路，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4A级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研学青年。南开大学研学学生梁芷嫣，
7: 今天听了何大妈的故事，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就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看到了很多比我们年龄更小，比如说平均年龄只有15岁的战士，当年就已经扛枪上了战场，对我们今天的青年来说，也是一种很深的体悟。
0: 如今何家冲常年稳定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全村注册民宿和农家乐120多家。何桂英也接过了曾祖母的遗念，用另一种方式守护这片红色热土。
6: 我要讲这个何大妈的故事呢，主要是要以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10多座革命县里像何大妈一样的红色城镇，仍生命仍鲜血泛滥的幸福生活。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呢，我有责任有义务。

0: 要讲好这个红色故事，把这个红色故事传承下去。
1: 九十载风云变迁，山河不忘烽火精神代代更续。在这片被红色文化浸润的土地上，长征精神正化作前行的力量，激励着后来人砥砺前行。
2: 我明白了先辈的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 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团来到鹤壁市洛阳市开展集中采访。从非遗工坊到世界遗产，河南正让千年文脉焕发新光彩。请听大象新闻记者曹冲、赵永涛的报道。
3: 这里是鹤壁浚县香喜屯村的一个泥姑姑制作工坊，传承千年的泥姑姑现在已经被玩出了新花样。不光有传统的这种器型，还有依托今年马年创新出的马年的这个卡通形象，以及结合当地匹克球的特色创新出的这个皮小克的这个形象。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村里的匠人们正在趁着农闲赶制泥姑姑，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
4: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泥姑姑在当地已有上千年历史。最近几年，村里整合泥塑手艺资源，在传承传统手艺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研发了文创挂件、冰箱贴等各类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泥姑姑传承人宋凯战。
5: 24年、25年是打破了这么多年的销售的一个瓶颈，增长是50%左右吧。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这种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尼姑姑，并且还知道了尼姑姑背后的一些故事，跟尼姑姑的文化内涵，更多的是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4: 鹤壁浚县披山街道西洋旗屯村党支部书记宋立增。
6: 我们村现在有工匠一人，1000多名，我们创立了尼姑姑加研学加文创加电商孵化，这样来连动带动模式。经过统一商标、统一宣传、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实现了经济和农户双丰收，年产值达到了4800多万元，带动了咱村民人均增收5000多元。
4: 在洛阳龙门石窟的礼佛台，许多游客前来观瞻卢舍那大佛。经历1000多年的风雨，如何做好保护？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马超龙。
7: 石窟寺它是暴露于自然的环境之中，比如渗漏水的问题、降雨的问题、阳光直射的问题呢，我们一般采取一些相对物理的措施来进行保护，比如一些倒排水的措施，比如加建一些窟檐来进行防排水的处理。复杂的一些体量比较大的，我们就可以用 3D 技术来做，在起到保护效果的同时呢，又不影响文物的我们的这个观瞻的效果啊。
4: 近年来，龙门石窟的保护理念正从抢救性保护走向预防性、研究性保护，搭建起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保护模式，还运用激光扫描、高清摄影等技术采集文物信息，完成冰洋中洞、古洋洞等多个洞窟的数字化档案建设。从一只泥姑姑的创意蝶变到一座龙门石窟的千年守护，文化遗产既要留得住，也要活起来。河南正在让历史文脉可感、可新、可传播。
1: 新消费时代潮向在哪里？即日起，大象新闻推出消费新潮向系列报道，从一个个小切口入手，寻找正在发生的消费新趋势。今天我们来到郑州航空港区，了解一个观景平台里的文旅新思路。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报道。
8: 大家看，我头顶上有一架大飞机正在呼啸而过，你想不想也来这里拍一组人生大片呢？
9: 大不大？指一下。哇，
10: 有种电影大片的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非常的壮观。
1: 到郑州机场拍飞机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很多人只能在郑州机场外的土坡上远远拍几张。河南民航商贸有限公司商业开发部副经理张梦威。
8: 之前群众还有飞机爱好者在路边拍摄飞机，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机场也关注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从平地搭建起了这样一个官方的平台。
1: 观景基地除了2层的观景平台，1层还有向云端航空文创商店，这里各类飞机模型、机场 IP 周边及特色联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张梦飞，
8: 你看这里各个航空公司各种机型的都有，这个是去年上新的蜜雪冰城号航班，还有河南本土的龙浩航空的飞机模，还有这些徽章， 相关的文创产品，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1: 向云端航空文创商店店长单刘顺，
11: 如果到周末你过来搭飞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小孩子一直在哇那种哇声一片。
1: 近年来，河南郑卢空中丝路飞速发展，引发人们广泛关注。行业专家表示，航空观景基地的打造，除了为航空爱好者近距离接触飞机、感受起降的壮观景象提供了便利，也为人们了解河南航空产业发展打开了又一窗口。全国低空经济安全发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秘书长乔善勋，
12: 国际成熟航空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市民对蓝天越了解越亲近，这座城市的开放基因呢就越深厚。
1: 针对前来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郑州机场方面也正在谋划着对观景基地进一步升级，后续还将搭建更多的打卡设施，举行航空市集以及航空科普活动等，用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郑州大学教授、中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郑鹏，
13: 郑州机场呢，把这块边角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说明文旅的核心是发现需求、回应需求。大投入不一定有大爆款，小需求常常孕育着大流量。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9月18号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范围内组织人民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市民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共31分钟。广大市民朋友听到人民防空警报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淘宝闪购、省食品和盐业检验技术研究院三方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创新搭建全国首个骑手随手拍线索加专业靶向抽检深度协同的政企监管模式。该模式将有效破解网络餐饮发现难、取证难、处置难的行业痛点，为全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南样板。
4: 近日，省文旅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全省100个书房、展馆等优秀空间入选。
1: 黄河宁天下平，人民至黄80周年摄影展近日在河南省文化馆举行。展览以80年至黄历程为主线，设5大主题单元，用新旧影像对比，展现黄河由忧患河变为幸福河的跨越，再现中原儿女至黄奋斗史诗。
4: 9月13号，行走是吴乡2026年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济源站鸣笛开赛，来自全国1800名骑行爱好者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济源城在景中、路在绿中的独特生态魅力。
1: 联播说天气。今天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信阳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白天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局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明天夜里到15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6号，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公言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来，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0: 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1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那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双休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助疗效。所以说这录音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中梨园，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来欣赏豫剧《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这个剧目呢，是在1979年姚清水根据老艺人口述整理改编而成。在1980年的时候，由姚清水和齐宗登执笔，在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

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的溺爱，而花春之妻柳氏却不信文龙薄命，她面临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教以言子，并恳求教馆先生李中书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愤图强。文龙终于得中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事实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唱段。

0: 上前乞求些茶水来。
1: 什么？要我去乞求？我不去，我不去，我去。
0: 儿郎，儿郎，出门之人乞求茶水，乃是人之常情，我儿何必介意？天生与你爹乃有师生之交，况他为人厚道，两物不收之礼。
1: 哎呀，果真如此，那该多好啊！娘，只是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爹呀？
0: 儿郎，这你不必挂怀，只要你此去发奋读书，为娘我也就宽心了。
1: 娘，我一定发奋读书，咱们快走吧。

0: 们进来学爷可有张景呐、
1: 啊？也许他俩都退学了吧。
0: 文龙文凤，天资聪明，果真肥学，一无将碍。哎，实在是可惜呀。翠云，咱们不谈这个，快去浇花去吧。
1: 啊。

0: 来这也是三岔路口的。哦，那边来老张，不免带我问上一问。请问
1: 啊，
0: 你是钟叔兄？
2: 你是万贤的
0: 钟叔兄？
2: 贤的
1: 啊！
2: 贤弟
1: 啊，
2: 多日不见，难得今日登门，是应啊，是应啊。
0: 好说好说，前文林兄在丁家村教官，如今为何在天州种瓜呢？
2: 哎，一言难尽呐、
1: 啊。
2: 哦，王贤弟
1: 啊，
2: 咱们不谈这个。快快请坐，
0: 请坐。
2: 翠云，快快见过你家王爷爷。
3: 是，见过王爷爷。
2: 免礼。贤弟
1: 啊，
2: 是何相逢，竟将贤弟推到李庄啊？
0: 林兄，玉帝郑学禄前往丁家村呐、啊。
2: 哦，怎么，你正欲去丁家村吗？
0: 是啊。哎，可惜我那外甥华春，
2: 华春他出了何事了啊？
3: 李先生可靠？
2: 是文龙，
3: 哈哈哈哈。先生，我这里有礼了。
0: 是刘氏
3: 舅父，
0: 你们母子为何到此啊？
3: 舅父，他就是会算命的舅爷。
2: 文龙，快快见过你家舅爷。
3: 九爷，
0: 生喜，这就是外孙文龙吗？
3: 正是。
0: 起来，

0: 起来。哎，可叹可叹呐、
1: 啊！哎呀，舅父啊！杜家官人当初随你前往苏州，为何要减轻呐？
0: 哎呀，伤心呀！为救正为华春之事，他得从苏州赶回。当年华春他头可因病生无了考期，二可又名落孙山。此次再坐幸有之船是进京发号，谁料船在中途出事，可怜华春他。
1: 哎呀，
0: 他，那

0: 刘氏，人死不能复生，你们母子不要过于悲伤啊。
1: 是啊，天说难容，苦也无用，只是当初若听从为救之主张，花春也不至于。
2: 难道爹爹不真是被我渴死的吗？娘，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王天帝
3: 啊，
0: 你何必惹他母子们多伤心呢？
1: 哦哦，是是是，覆水难收，说也无用。伤心，以为救之见，你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
2: 回家吗？
1: 是啊。
2: 我要在先生家里读书，我要读书。
1: 什么？你还想读书啊？生气到现在你还不信为救之言吗？
2: 是
1: 啊。你说难道你愿将文龙再连累你先生的伤愈不成吗？
0: 这个
1: 劝你母子还是听天由命。那那那，这有文言，你且收下，供你母子日后继续。外孙，走回家去吧。
2: 文龙哥，舅父
1: 啊，舅父。

0: 天高地厚。王贤弟，
1: 啊，
0: 不要心急，请到寒舍，咱们再做商议。
1: 不不不，你说玉帝还要赶往三村的范蠡，劝他们母子还是回家去吧。伤心，这有文言，你还是收下吧。
2: 这印良母，
1: 你们母子还是这样人情啊？你从听听了吧。
0: 恕不愿从。
2: 奉教父，成就业父，
0: 阿刘氏，你们母子有何打算呢？
2: 岂肯半途而废，纵然万事不由人，死心不死啊。是啊，先生，你饶了我吧。
0: 只要你们母子放心，中恕哪敢不留。
2: 谢先生，
0: 快快起来。阿刘氏，你意欲何妨啊？
2: 既然前去无路，也只好回家而去。
0: 不可！你若回家，华氏夫妇如之华春去世，一定逼你改嫁。回去不得，千万回去不得。
2: 是啊，下面如何是好啊？
3: 如何是好？
4: 爷爷，就让寡母住在咱家吧。
2: 先生，催孕他
0: 刘氏。

必有理多朝鲜。朕乃今日不周游。

0: 人。
1: 二哥
0: 啊，
1: 今日这一战就好比周瑜打关公，想要夺回荆州，谁料想反败回东吴了。
0: 哎，谁叫你孤军作战呢、啊、还是合兵一处破营吧。
1: 大哥
0: 啊，
1: 我看呐，还是明军收兵，俺妈说了，功名要紧。
0: 哎，功名原是命里注定，人家抢不走你的状元。哎，咱还是合伙搞点本钱，日后你进京啊，手里有了钱，没啥啥吃香。
1: 哎，手气不好，这合伙也没用。
2: 文芳，
0: 这个你别发愁。
1: 咦，是灌铅的筛子。
0: 嗯，
1: 哎呀，
0: 雨破潮工，虚用火工
1: 啊，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哎，你是说的杜本？
0: 哎，眼前我是有群无苦啊，
1: 嗨，我也是拳头碰壁呀、啊。
0: 哎，恁家不是有一笔现成的钱？
1: 嗨，那还有的呀，早被我动光了。要是有啊，除非从天上掉下来。
0: 哎，恁娘做梦都想当那太老夫人。既然考起讲道，难道都毫无准备？
1: 咦，你还有个狗柴料的呀？哎，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请。

0: 哎，你又在埋怨了？
1: 都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0: 哎，状元命还不好吗？
1: 哎，小时候状元命，大来当赌棍。
0: 那要说赌钱，那你呢？
1: 我不是变了吗？
0: 可他呀，不变再罢，一变呐就飞上天。
1: 你别做痴梦啊！哎，思想起来，都怨你当初。
0: 当初怎么了？
1: 当初李钟书那样好的教书先生，你偏要把他辞退，换来一个好吃、吃懒、不学无术的大草包，问风读不读书，他也不问不问。搞得是如今状元儿变成了败家子了。
0: 也算了算了算了，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话，早就听够了。闲话少说，拿来。
1: 上
0: 钱。
1: 要钱干啥？
0: 买米呀。
1: 又没米了？
0: 那还能骗你？
1: 老婆子，叫你那私房钱拿出来点。
0: 哎，我有没有私房钱，那还能会瞒得过你吗？
1: 那我又没有拱到你那肚里，
0: 我又不是开银子铺嘞。当初没有分家的时候，把那点私钱早就叫文凤花光了。
1: 一无所有，
0: 空空如也。
1: 哎呀，老婆子，你先去误了大事。
0: 说话怎讲？
1: 可气将尽，没有盘费，文凤如何上京
0: 啊？我早就我早就为此事着急呀。
1: 看来是定有名堂，我不免来个调虎离山摸摸底儿。拿去拿去
0: 啊！就这几个钱？
1: 这还嫌少？
0: 那卖家产的钱都花光了。
1: 那谁叫咱俩到处欠账，连哥嫂的房子都给卖了。要是嫂子回来，我是……
0: 他还回来？丈夫被儿子开死了，他呀早就改嫁了。
1: 去地里吧，少说两句吧。可别把那钱又偷塞个文凤。
0: 还用你吩咐？去吧去吧去吧。这几个钱呢还能再维持几天。
2: 妈，
0: 哟，乖乖，你回来了。这几天去哪儿了？
2: 到学友家会问去了。
0: 哎呦，哎，我的天哪，我那宝贝儿子果然是变了呀。快快屋快快屋。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有些朋友从这个剧目当中可能会体会到，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品，父母怎么做孩子也怎么学。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作为父母要给孩子树立好自己的榜样。好了，那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哎呀，君子啊，玉老玉贵故里，不幸再次遇到，说得银两全都被贼子劫去了。
1: 光天化日之下，焉有强盗出没？
0: 是啊，君子，你若早来一步，也难逃厄运。看来君子你这命都并无此难呐、
1: 命吗？
0: 是啊。

0: 生虽带银两不多，只有三岁银子，往起笑纳。
1: 对，多谢君子，多谢君子，请问君子尊姓大名，也好来日同报。
0: 不必多问，何会有期、哦、少陪了
1: 宋君子。这是急人有难天派解，神明牵他赴我来，谁见用心生此子，富贵荣华传万代，谢天谢地。哎呦！

是。

0: 我是快快见过你家嫂嫂
1: 兄弟兄弟
2: 嫂嫂还是给你有状元儿了
1: 兄弟不要这样讲但你不是温风现在哪里
2: 别提他一言难尽啊
0: 不是
3: 哦先生先生惭愧呀惭愧
0: 二位请回家去吧
1: 李妹

救命不了。

0: 刀抢到，你还我的银两。
1: 舅舅，
2: 舅爷，
3: 啊，
0: 你状元公，你为何这样的称呼啊？
2: 我乃是你的外孙孙呐。
0: 哦，你就是外孙文凤啊？不差不差，果然不差呀。
2: 哎呀，老舅，那是乞丐命的文龙，状元命的文凤在这
0: 儿。文龙，你赴华春他
4: 舅父。
0: 哎呦，
4: 啊，舅父，我多忙渔翁搭救才死里逃生，是我进京赶考得中皇榜进士，幸喜与文龙可长相遇。
0: 这
2: 哎呀，老舅，这到底是咋回事啊？18年前的状元与乞丐，18年后为何相差108千里呀？
0: 哎呀，惭愧惭愧，
5: 众位请到草堂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6: 第9集。
7: 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51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51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

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生意或者实施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哈哈哈哈，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齐长鹏笑着说。陈坤博自嘲地笑了笑，哎呀呀，你瞧我这脑子怎么忘了我们长鹏兄是乘国军的专机过来的呀，啊，来来来来来，就坐就坐。说着就领着齐长鹏入座。齐长鹏坐下打趣道，你就装吧。对了，我说的菲律宾那批军用物资和海关联系了没有？哦，长鹏兄交代的事情，陈某人岂敢怠慢呢？这么说，已经打点过了？海关不就一句话吗？还打点什么呀？啊！齐长鹏拱手作揖，都说陈兄是手眼观天，想不到这么厉害呀，佩服，哈哈，实在是佩服。陈坤博揶揄道：“就算是厉害吧，还不得听你老兄吩咐啊？哎，瞧瞧瞧瞧，连骂人都不带脏字儿。哎呀呀呀呀！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陈兄在警方那儿有没有熟人呢？哦，什么事儿？”齐长鹏做出要反悔的样子，故意说：“算了，闲事儿，闲事儿一桩。”陈坤博却来了兴趣，哎，什么闲事儿不闲事儿？来，说说看，说说看。哦，是这样啊。我一画画的朋友，不知抽了哪根筋，忽然想到华夏报去应聘，哎，结果啊，应聘的事儿没谈，却被警方的黄翠微给带走了。陈坤博警觉地看了齐长鹏一眼，什么？华夏报，你说叫什么名字？孙维文。哎，整个就一个袋子。嗯，袋子不袋子我不管，我可告诉你，华夏报在香港可是做得厉害呀。可不是吗？要不怎么会被带走呢？哎，你说他一画画的到哪儿应聘不行啊，非要到华夏报。陈坤博盯着齐长鹏说，实话，这个孙维文和你到底什么关系？齐长鹏反问道，你说呢？能劳你陈大人的驾会是什么关系啊？当然了，要是不方便，兄弟我也不强求。陈坤博一笑，我这就去打电话还不行吗？嗨，谁让我们是兄弟呢？那就多谢坤博兄了。齐长鹏拱手笑着。陈坤博起身去电话间打电话，齐长鹏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儿，陈坤博回到座位，面露难色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长鹏兄，我打了电话，人家说这个孙维文是共党分子。齐长鹏假装吃惊地看着陈坤博，什么啊？他怎么会是共党分子？哎呀，警方为了减少麻烦，已经将他转交给国民。

0: 藏保密局，昨天晚上保密局已经将他押送到广州了。耶，这英港警方怎么和国民党的保密局还有联系啊？嗨，这个孙维文是不是共党分子啊，我不管，我只想告诉你，最近英国政策有调整，表面上虽然保持着中立的态度，背地里却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所以港英警方和保密局啊，他们就有了联系，不但默许保密局在香港开展活动，对共产党在香港的动向那也是严密的监控。
1: 哦，
0: 齐长鹏点点头，开始着手想其他对策。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北边有一个小渔村，这里人烟稀少，植被丰富，一所不起眼的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隐藏在阔叶林中，这就是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此时江世飞戴着墨镜，懒洋洋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这是他的习惯，即便是在室内也不肯摘掉。此刻他正在看文件，这些文件是在港民主人士的个人资料。他身旁窗口挂着一个鹦鹉架子，一只金色的金刚鹦鹉一动不动地站在上面。老板，毛局长来电。一个长发细腰的女子走进来，此女子是报务员顾青。江世飞放下手中的文件，看了看顾青。耶，江站长并香港站同志，总部将派遣特派员台风来港，强化指导紫荆花行动，望你站鼎力协助。毛人凤。哼，江世飞一声冷笑，哈哈，我看毛局长是被共军大兵压境吓昏了头。他不嫌乱吗？今天派一个巡视员，明天派一个特派员，他难道就不懂得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嘿，我还真不知道派这么一个特派员来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对我不信任嘛。我们怎么回电呢？就说我们香港站感谢毛局长关怀，誓死完成紫荆花行动啊！完了再加一句，不成功则成仁。江世飞愤愤不平地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不时停下脚步。他们南京怎么知道我们这边的难处呢？我们面对的这些民主人士啊，不是开国元老，就是党国元勋，再就是社会知名人士，嗨嗨，都不是省油的灯。现在要派一个什么特派员来，来了又怎么样呢？他能对付李杰深，能对付蔡廷锴，他们也不想想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战场上啊，人家能打，政坛上人家也是老手，三教九流什么他们不懂啊。顾青微微一笑，走过去把江世飞按在沙发上坐下，轻柔地给他按摩。老板，你就省省心吧，别说派一个特派员来，就算派三个五个来，也照样要听您的指挥。香港站都是你的人，他特派员能调遣得动吗？这些话好像很受用。

0: 是非闭目微笑。他忽然想起什么，回过头问顾青，那个被捕的工党分子招供了没有啊？没有。看不出这个人表面上像个文弱书生，骨头倒挺硬，用了多种刑具，就是宁死不招，是吗？走，看看去。地下室里阴暗潮湿，孙维文躺在地上，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江世飞带顾青走进来，绕着孙维文转了几圈，命令周围特务拿水龙头给我冲。特务打开水龙头，对着孙维文的脸开始冲了起来。水柱无情地碰撞在他的脸上，水花飞溅。孙维文慢慢醒来，江世飞蹲下来用手扒拉着孙维文的脸。醒啦，你可真是个好汉呐、啊、佩服实在是佩服。说实话我江世飞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如果你能够弃暗投明，必将受党国重用。孙维文脸上露出轻蔑的笑意。江世飞站起来对周边特务说，好好款待他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对他动刑。说完转身离开。走到楼梯口，江世飞停下脚步问顾青，你说说看，怎样才能让他开口？哦，他是个硬汉子，信念坚定，刑具是没有用的。据我所知，孙维文老家在佛山，家里有70老母。孙维文又是个孝子，如果能想法把他的老母亲弄过来，肯定能够制服孙维文。江世飞眼睛开始放光，不错，不错，不错，难怪人们都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啊！顾青一听，佯装恼怒，娇嗔道：“你说什么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墨镜下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香港，李济深公馆。李济深独自在书房正襟危坐，手里却轻轻抚摸着一块玉佩。门开了，李济深的秘书胡庆阳走进来，听到动静，李济深睁开眼睛。
1: 庆阳，一路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0: 到了南京之后，我联络了所有跟我们有联系的人，大家对这次国大普遍持质疑的态度，再加上南京和上海已经开始了严厉打击共产党的活动，看来啊，蒋介石和共产党的和谈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那共产党方面呢？因为蒋介石的打击非常严厉，南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瘫痪，抓的抓，转移的转移，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和他们取得联系。李济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情绪激动地说，
1: 作孽，蒋介石是在作孽，1927年的教训还不够吗？上海呢？
0: 胡庆阳望着李济深，上海也是一样，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宋庆龄先生闭门谢客，任何人都不见。
1: 他的方式一向如此，但凡闭门谢客，即表示他对时局已失望至极呀。看来蒋介石真的是在自掘坟墓了。
0: 说完，李济深又开始闭目养神，手里轻轻地把玩着那块玉佩。

0: 这时李济深的孙子跑进书房，李济深睁开眼睛，严肃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他把孙子抱在怀里，小宝来，爷爷抱抱。小宝在他怀里挣扎着，
1: 不要不要，我要妈妈，我要回新加坡。
0: 胡庆阳在一旁担忧道，任公啊，最近保密局特务加强了对您的监视，我担心您和您的家人的安全呢。李济深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我也正担心此事，我想尽快让小宝回新加坡去。我想您能不能召集一些旧部，把以前的几个贴身警卫招过来加强保卫啊？只要您同意，我马上去安排。李济深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香港皇冠酒店，这里红男绿女，人来人往。江世飞和顾青如约来到大堂跟台风接头，但两个人左等右等，台风始终没有露面。江世飞有些来气，呵呵，看来这个特派员架子还很大呢。顾青担心地说，哎，不会出什么意外吧？香港这地方跟上海差不多，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能出什么意外呀？或者他有其他的考虑？听到这话，江世飞更加窝火了，除了折腾我们捡拾他的白头以外，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考虑。那我们再等等吧。顾青劝道，哼，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正说着，一个服务生冲他们走了过来，请问您是江先生吗？怎么了？这是一位先生委托我们转交给你的。服务生说着递给了江世飞一个信封，江世飞接过来，那位先生呢？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对不起，我没有见到他，总台小姐说这封信上午就送来了。江世飞狐疑地拆开信封，抽出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中共已派专人抵港，转运货物北上，今后通过单线联系，非到必要之时不得见面。台风。江世飞看完之后气呼呼的快步走出酒店，直奔车上，顾青也跟着上了车。哼，果然架子大啊，我头顶上莫名其妙又多了一个公公婆婆，我倒要看看他台风究竟有什么本事。江世飞发完火，冲司机吼道，开车。特务宋杰明闻言赶忙启动，轿车很快开远。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1: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张淑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伯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1: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0: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他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2: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集。
2: 一声汽笛长鸣，从上海直达香港的客轮缓缓靠岸，原本清静的香港码头顿时热闹起来。香港富商崔子昂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大女儿崔丽的。他的小女儿崔月和好友张道奎的儿子张书平站在他的左右，崔子昂翘首眺望，没看到崔丽，显得有些着急。崔月看见崔子昂的样子，佯装生气：“
3: 爸爸，看你心急的样子，哎，你心里只有姐姐。”“
2: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外出几天不回家啊，我还不是一样担心你呀。”张书平也在一旁帮衬道：“也难怪老婆挂念，你姐姐可是三年没回家了。”“
3: 那是姐姐不对，三年也不跟家里联系，连一封信都没有。”“
4: 嗨，当时我也不对，我检讨自己，我对她太严厉，火气也太大了。”
2: 崔子昂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崔月不服气地说：“
3: 哎，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谦虚了，还主动认错，偏心。”
2: 张书平赶紧缓和气氛：“
4: 嗨，崔月，老伯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就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
2: 人回来了就好了嘛。”“
4: 哼，好啊，你张书平
2: 还没有把我姐姐娶到手就替她说话，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吗？”张书平笑道：“这事儿，还要请崔月妹妹你多多相助啊，我哪里敢得罪你呀？”啊！崔月将头一仰：“谁知道我姐姐看不看得上你呀？” 崔子昂任凭两人斗嘴，还在人群中苦苦寻找崔丽。这时崔丽提着手提箱终于出现在人群中，她一眼看见了老爸，向他招手：“
3: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呢。”
2: 崔子昂不顾迎面而来的许多人，逆着人群向崔丽走去。

0: 崔月和张淑萍也开心地跟在后面。崔子昂激动地一把抱住崔丽，竟然老泪纵横。
1: 你这个死丫头，一去这么些年，你知道老爸挂念你吗？
0: 爸爸，我知道我不对，我错了，我这不是回来看您了吗？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回来就不会再走了吧？
0: 崔子昂感叹道。面对父亲的问题，崔丽略略地迟疑了一下。崔月走上前来，姐姐，老爸接到你要回来的消息，整晚都睡不着觉呢。崔丽不忍心再伤父亲的心，
1: 我不走了，以后就留在您老人家身边。
0: 崔子昂这才破涕为笑，
1: 这还差不多，这才像我的女儿啊。
0: 说完领着女儿就往外走。几个人来到码头外面的停车场上，崔子昂突然想起来，指着张淑萍对崔丽说，
1: 来来来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你认识吗？
0: 崔丽疑惑地看了看张淑萍，摇了摇头。张淑萍连忙自我介绍，
2: 我是淑萍啊，崔丽，你不记得了吗？
1: 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呢。
0: 崔子昂接着说道，
1: 这是张老伯的公子张淑萍啊。啊，丽丽你不记得了吗？
2: 崔月更是快人快语，嘿，你们俩从小就定了妈妈亲，她就是我们家未来的女婿呢。
0: 崔月突然这么一句，让崔丽不禁红了脸。
2: 爸爸，你瞧崔月说的，你们趁我不在就打算把我打发了呀，这种事情难道不要经过本人同意吗？
0: 这话一出，站在一旁的张淑萍显得有些尴尬。崔丽转身向张淑萍看着她，张先生，你说是不是啊？张淑萍连连点头，
1: 是是是是，崔丽说的对，都是洋派青年，婚姻自主嘛。啊，
0: 崔子昂哈哈大笑，接着打着圆场说，
1: 哎呀，这事儿慢慢再说啊，
0: 慢慢再说，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走走走，
1: 咱们回家去。
0: 崔子昂左手拉着崔月，右手拉着崔丽，爷儿仨朝车的方向走。张淑萍提着崔丽的手提箱跟在后面。深圳关口，广东南越游击队队员肥肥和赵师傅在通关口排队等候检查。肥肥身材肥胖，一身农民服装，而赵师傅则随身带着个药箱，一副江湖郎中的打扮。两人都是南越游击队派到香港协助齐长鹏开展工作的。关口的港英警察仔细盘查着每一个人的通行证和行李。赵师傅低声地对身旁的肥肥说，
3: 看来现在的盘查比上个月严密了很多。
0: 肥肥则显得满不在乎，
1: 这狗日的香港警察跟国民党穿一条裤子，就知道欺负老百姓。
0: 刚巧一个警察听见肥肥说话走了过来，哎哎，你说什么呢？肥肥刚要搭腔，赵师傅阻拦，
1: 警察先生啊，我这位兄弟是乡下人，从来没有见过警察，他看见穿制服的他都害怕，他说你们穿的裤子很漂亮，他也想要一条。
0: 警察挥舞着警棒，
1: 你这个老滑头，我分明听见他说欺负谁。哎，他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有缺心眼儿。他问我在香港有没有人欺负他，他在乡下老被别人欺负。我就跟他说啊，去了香港可没有人欺负你啊，警察会保护你的。
0: 赵师傅转向肥肥，哎，是不是啊，肥仔？肥肥赶忙装的傻愣愣的样子，连连点头哈腰。警察看着他们，你们是干什么的？赵师

0: 提起药箱。我是嵇康药店的郎中，刚到内地出诊回来。他呀，他是我新收的下手徒弟。这家伙脑子笨，干点粗活。哎，你看，这是我的药箱子，吃饭的家伙。那警察哼了一声，骂骂咧咧地走开去了。看他走远，赵师傅低声告诫肥肥：“哎，别因小失大呀。”这时候，一辆美制军用吉普车开了过来，车上坐着母亲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只见车上的人向关口的警察晃了晃通行证，警察马上开关放行。赵师傅依旧低声地说：“你看他们坐的车就知道是国民党的人，可是那个老太太呢？”肥肥也压低声音说：“说不定是什么高官的家眷。”“嗯，我看不太像。”两人小声议论着，不知不觉队伍已经排到了最前面。两人顺利通过检查，走出关口。赵师傅吩咐道：“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有一点闪失。”“嗨，你放心吧，我们两个老搭档了。哎，去年我们南越游击队劫敌人军火库，我们两个配合的多好，那才叫过瘾呢。”赵师傅立刻纠正道：“香港可不是广州啊，不能打打杀杀，不能用过去的方法。”肥肥扛了扛肩上的行李说：“不过来香港这样的大都市执行任务，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老赵，你以后多指点指点我啊。总而言之啊，你要多看多听，少说话，知道不？”两个人说着，顺着大路一路走远。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三楼房间里依然亮着灯，齐长鹏正埋头工作。敲门声响起，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抬起头看见崔丽进来，立刻站起身：“我还正担心你呢，没想到你提前到了。”崔丽一边进来一边说：“你走以后，南京又有一次大逮捕，我们又有通知被捕，老段担心出意外，临时改变计划，要我提前出发，发报机安全吗？”齐长鹏说着示意崔丽坐下：“我把发报机拆装到四个邮包里，今天就能运到。你看发报室设在什么地方呢？”崔丽想了想：“要不然就设在我家，你看呢？”齐长鹏犹豫着：“嗯，好倒是好，不过我担心你。”“你担心我父亲吗？”齐长鹏点了点头：“嗨，我们家那么大，我住在后花园，他也不是经常去的。”齐长鹏这才放心了：“那好，其实设在你家是最安全的，那我今晚就和中央取得联系。”齐长鹏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递给崔丽：“这是和中央联系的密码，你就抓紧在这儿熟悉一下。”崔丽点点头，打开本子就要看，齐长鹏抬手看了下表：“走，我先带你见个人。”崔丽听话地跟着齐长鹏走出房间。他们刚一进办事处客厅，肖啸天就进来了。 刚刚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孙维文并没有被押解到广州，目前下落不明。齐长鹏十分焦虑地问，没有押解到广州？是啊，那如果出现意外的话，孙维文这件事会对香港地下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萧啸天明白齐长鹏所说的意外事件是指假如出现叛徒之类的情况，他沉思半天开口道，孙维文是1940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虽然感情脆弱，但是叛变的可能还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按照组织条例去办，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齐长鹏抬眼看见崔丽，
2: 哦对了，这是北边新来的崔丽同志，他是我们的报务员。
0: 萧啸天笑着上前握手，欢迎你崔丽同志。崔丽一伸手礼貌地回答，以后还请多指点。萧啸天微笑着说，老齐带来的同志肯定工作经验丰富，以后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齐长鹏同两个人一块坐下，崔丽负责跟中央联系，他一般情况下尽量少来这里，需要建立一个交换情报的联络点。萧啸天想了想，我看就在济康药店交换情报吧。齐长鹏点点头表示同意。江世飞正在办公室逗弄他那只金刚鹦鹉，顾青迈着优雅的步子走了进来，人我已经带来了。江世飞回过头来，哦，哈哈，好好好好，还是你办事干练，我放心。
3: 不过老太婆好像很精明，半路上她好像就明白了什么。
2: 人在我们手上就好，不怕她不开窍。走，我们现在去看看。
0: 说着江世飞和顾青走了出去。两人来到一个房间，孙维文已然被带到，正在沙发上坐着。江世飞满面笑容地走过去，
2: 怎么样啊，孙先生，想通了没有？
0: 孙维文把头扭向一边，不正视江世飞。江世飞不温不火地说，
2: 孙先生啊，你可不能老这样啊，考虑到你青年才俊，我和党国才不忍杀你，希望给你一个自新的机会。
0: 孙维文不吭气，只是冷笑，
2: 哎呀，那既然你执迷不悟，哎，那我只好请一个人来劝慰你，相信你不会拒绝。
0: 江世飞击掌，旁边一道门开了，孙维文回头一看，自己的老母亲站在门前。孙维文既吃惊又愤怒，站起来直扑江世飞，两个特务连忙过来把孙维文按在沙发上。孙维文大骂江世飞下流无耻，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我的家人吗？江世飞立马变脸的，什么叫无耻啊，像你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才是最大的无耻。为了你所谓的事业，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可是你怎么也得为你自己的老母亲着想吗？呸！孙维文吐了江世飞一口唾沫，下流无耻的东西，就你也配跟我谈忠孝礼义？江世飞冷笑一声，我是不配，可是我手里掌握着你和你母亲两个人的生死大权，如果你执意不肯合作，那哎呀呀呀，那就没办法了，今晚就得送你们母子俩一同上路。孙维文一听，仿佛被子弹击中，一下瘫在沙发上。香港白天鹅宾馆二楼会议室内，双周座谈会继续进行，齐长鹏早早的就在这里等候。李济深、何香凝、沈君如、张伯昭、 郭沫若、蔡廷锴、马叙伦、王绍奥、

0: 我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把中共的意见传达给各位在港的民主人士，同时也把各位的诉求转达给中央。
1: 好好好，呵呵，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双周座谈会。来来来，大家都入座吧。
0: 众人陆续入座，李济深主持会议。
1: 上次我们讨论到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啊，请各位各抒己见。
0: 沈君儒率先发言，
2: 新政协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动摇崩溃。
0: 谭平山点了点头，
3: 嘿嘿嘿，我同意，我认为能在双十节召开那是最好的。
0: 马旭伦忧虑起来，双十节那是不是太快了点啊？
1: 我的意见是1949年的元旦召开啊，最合适。何时召开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固然要快，可是国际形势凶险也在加快呀。
0: 李章达说。
1: 矛盾迟疑了一会儿，这个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在香港这里能够解决了的呀。
0: 齐长鹏看讨论不出统一的答案，于是就说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就先谈到这里，下面就新政协召开的地点各位是不是谈一谈自己的意见呢？
1: 这个是还是关外，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的嫌疑。
0: 李济深说，
1: 我觉得还是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0: 李章达提出抗议，
3: 我认为人工的意见不妥，
1: 新政协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这样一来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
3: 既然是座谈，大家就要开诚布公，都发表意见。刚才我说了开会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现在我再说一说参加人的资格问题。既然是政治协商会议，我觉得新政协的范围就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4: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自立。哎，你叫我叫樊城啊，这不狄雷吗？狄雷我知道。哎，樊将军，狄将军，
1: 哎，怎么的？
0: 看着没有，前面点将台上面有个大碉堡啊，咱们三个就往那儿杀。看着没有，这块人还少，到那之后谁先到呢，谁把那百尺高杆打折了，碉堡人都整死，这个阵就算破了。
1: 哎，好了，不就打那个吗？我先走了。
0: 不行，咱们仨并绑走，我在中间，你们俩一左右。好，冲！这三匹马从南阵门冲了进去，一直往里杀。因为这边十面埋伏阵，把三位元帅围在当中，所以这块呢把手稍微松一些。另外这三个人比三只虎还凶呢，离吊斗阵眼越近，敌兵越多。守阵眼的是谁？大将铁蛮龙，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唯有咽喉这块怕扎。他一看有人打阵眼，忙调重兵围过来，把这三员小将围在里三层外三层，风雨搏斗，水泄不通。再看大刀关灵，手中青龙偃月刀，嚯，刀砍削片，劈扎罗扫，大刀斜着撇去，斜肩带背，横下推出是斩斧拦腰，往上去削脑袋，往下去斩断双脚，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啊！就看七着咔嚓，像进萝卜地一样，七着咕噜，人头都绊脚啊！很快杀出血路，那边地雷着双锤啪啪啪啪往下一落，劈着扑着像砸破瓢一样。樊城这头大枪扎出去，梅花千朵，撤回来冷气飞扬，金乌珠在上边这么一看，天哪，哪来这么三个小将啊？尤其是这个红脸的刀法太好了，这能收降多好，我没见过这个人呢，他不是岳子军的人，我亲自会他。响炮，到到到，三声炮响，霎时翻兵翻将，哇，往两旁一撤，就知道主将来了，赶紧回归队伍。金兀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之后，任凳上马，摘下大斧子，左边铁蛮龙，右边是弯木赤泽，三员将呼过去，吁，哎，吁，哎，红脸将，你是何人？问俺，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子，我叫关灵，你是何人？我乃完颜乌珠。哦，你就是金乌珠啊！我父亲关胜死在你的乱箭之下，我要报杀父之仇。狄雷在旁边一看乐了，
1: 哎，我认识你，你不金母猪吗？那天到那个山上没把你打出下猪崽儿，放了你，便宜你了，今天看我的。
0: 金乌珠一看，哟，这不铁锤将狄雷吗？虽然他们两个见面不多，印象太深了，牛头山一战，金乌珠已经抓住赵构，是狄雷到了救下赵构，拔着锤锤震金蝉子救狄雷，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我儿子报仇。来呀，杀！铁蛮龙冲过去战狄雷，这边樊城过去战弯木赤索。关灵一看，金兀术，哎，该咱俩的了，看刀，唰，大刀劈下来。金兀术急忙学马闪身，用斧子刚一磕，二马错蹬，关灵唰就一刀，就听唰唰把织机灵削掉了。啊，好厉害！金兀术见势不妙，赶紧学马拜到一旁，告诉军兵给我围。大刀关灵一看，我帮谁？那边狄雷和铁蛮龙打得难分难解，铁蛮龙这条棍呼呼带着风声，狄雷一边打一边喊，
1: 哎呀，小子你真厉害呀。
0: 狄雷有劲儿，怎奈招数不精。关灵想，我先帮着樊城杀了这员番将，然后再过去帮助狄雷。就这么，关灵帮着樊城双战弯木驼泽，没有几个回合，将弯木驼泽刀劈马下，学战马刚要奔吊斗去，就这阵儿，双枪将陆文龙来了，抬头一看关灵，哟，是你。关灵回头一瞧，哦，陆文龙，上回咱们两个没分胜败，来来，再大战300合。慢，我陆文龙已经投降归宋了，关将军，上次多有得罪，请担待。哦，这回他的主意，确实陆文龙和当初的打扮不一样啊，是这么回事啊。 你来正好。

0: 咱们怎么救元帅？陆文龙说，我是各路接应使，怎奈人单势孤，咱们先打阵眼，然后再救元帅。对，那边打得难分难解。陆文龙一看，哦，怪不得狄雷胜不了啊，守阵眼的大将是铁蛮龙。关将军，这个铁蛮龙浑身刀枪不入，有精忠照铁布衫，他浑身呢只有一点没练成，梗嗓尖头。你看他打仗时候老低着头，怕你碰他这个地方，想办法一剑将他置于死地。这么办，你把狄雷换下来，你和他交手，我呀暗放冷箭将他置于死地。好，关凌换下狄雷，狄雷不乐意呢，怎么了？怎么不用我？别急，你先歇会儿，我对付他。关凌大刀和铁蛮龙打了十几回合，趁他不注意之际，陆文龙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狼牙剑，刃扣天前，战马悄悄地过了去，身后有狄雷保护，蒋弓拉开了，突然大喊一声，嘿，铁蛮龙，你看我是谁？就这么一嗓子啊，他一愣神儿，抬头一看，为什么陆文龙的声音他太熟了，这一扬脸儿就把梗嗓尖头亮出来，这支箭太准了，突，梗嗓尖头射进，箭尖儿从后脖子都出来这么长一截，啊，啪啪啪，大棍扔在地上，此时张落马下。哈密赤一看，完喽，这算全凉了，我呀也别在上边装蒜了，这几个小伙子太厉害，一会儿要把这个旗杆打倒了，我也就完了，快跑。哎，我说给我指挥点啊，别忘了晃旗呀。
1: 他没事，他噔噔噔噔噔，他下去了，
0: 多亏他走得早，差一步也不行。关凌说，快，狄雷把那个百尺高杆砸折。
2: 哎，这活好干，好了。
0: 宾铁压油锤抡圆了，当当当当，咔嚓，雕斗摔地，摔碎了上边十来个人呢，有的摔成肉饼，有的摔了脑震荡啊，没死的狄雷过来，
2: 哎，小子，屁着扑着本儿
0: 全给揍扁了，大阵无人指挥，立刻就落了起来。哎，怎么回事？听谁的？怎么回事？我连说跟我走，四员小将一阵冲杀，冲开了十面埋伏阵，救出了元帅岳飞、韩世忠、刘琦。大家一看关凌来了，都高兴啊，然后分别追击敌兵。金兀术吩咐快撤，奔北门撤。北门呢有武尚志呢，又一阵截杀，好不容易冲了出去。岳飞领人随后追杀，一边追一边琢磨他往哪儿跑，告诉刘琦，刘元帅，你呀从后边包抄过去，在前边20里地地方给我堵截。就这么金兀术跑出20里，又碰见刘琦队伍，又一阵的截杀，又跑出10里，再往前边是一座高山，叫金牛山的。派人一打探，说金牛山呢，四周围是山，中间是空地，前后都有道路可以吞兵。就这么金兀术带领残兵败将败进金牛山，查点人马，60万人马进军，现在有5-6千人，那些人走死逃亡都死了没有，跑散了。那么想要击决队伍，那得等时间呢。兀术坐在山石上仰天长叹，啊，完了，本王出进中原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抓住宋朝2个皇上，自从有个岳飞，他是我的克星，牛头山一战，我几十万大军只剩360人，这次60万人马号称200万，只剩5-6千人，回去我怎么向狼主交代呀？啊，死了吧，拿大斧子要砍自己脑袋呀。哈密赤赶紧拦住，狼主啊，不要轻生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老说这话，那可不就是这么事儿吗？只要你有命，咱们重整旗鼓，再夺宋朝江山。呀呸！敬你吃冷饭出馊主意，我败到这个

0: 程度了，你拦我干什么？那我先把你宰。别，郎主，我已经有办法，让我略施小计，叫岳飞数十万人马毁于一旦，岳飞死无葬身之地。你有那么大能耐，我这几十万人马你怎么没救了呢？你有什么招？哎呀，郎主，你怎么忘了呢？现在朝中有咱的人呢，秦桧入阁拜相，我何不到京城找他？他现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赵构听他的，让他把岳飞调回去，把岳飞父子置于死地，宋朝江山唾手可得。嗯，对呀，我怎么把秦桧给忘了？他是不是死了？当初离开北国的时候，岂是发愿把宋朝江山送给我？到现在连点信儿都没有，他丧良心了。不，可能是不得手。那好，我给他写封信，你去一趟。哎，就这么金乌珠亲自写了封信。这封信叠又叠，卷又卷，卷成不大个小团儿，用蜡把它封在里边，成个蜡丸儿。哈密赤带到身上，然后把衣服脱起来，重新换好，头戴青巾，身穿长衫，腰系丝绦，斜挎招文袋，又准备一套打板算命应用的东西。怎么样，郎主，你看这身儿，鼻子不行啊。嗯嗯，对了，这个摘下去，把金鼻套拿掉，重新换一个。那作假还不容易吗？反正戴上就可以了。郎主，我可要走了。不过您在这儿可不安全，万一岳飞再要进军，恐怕有全军覆没，您赶快撤兵。
1: 哇，我往哪儿撤？
0: 赶紧撤到长城以北，静听我的佳音呢。你路上小心。没事儿，
1: 这阵岳飞啊早已收兵回营。
0: 为什么？从诛仙阵追到金牛山附近已经40多里了。有那么句话，穷寇莫追，伤敌1000，我损800，战线拉得太长不利，早已收兵回营啊。全军庆贺，诛仙阵大捷，从来没打过这么大胜仗，都高兴啊。准备啊，藏锋养锐，兵往北进。乌珠领人回长城以北。咱们再说哈密赤很快来到临安，到秦桧府门外。现在秦桧可了不得了，一手遮天，是康王赵构身旁的红人。不管文武官员不走秦桧的门路，休想在朝中立足啊。可是门前车水马龙，哈密赤进不去。偏巧这天秦桧心血来潮，领着王氏要逛西湖。这两口子坐在船上，一边喝酒听着小曲儿，观看美景。哈密赤就在岸边瞧着，看来看去，一看呐，秦桧的船到这苏堤旁，他赶紧的在苏堤这喊上：“卖蜡丸喽，打板算命，抽天摇卦，卖蜡丸喽！”哟，王世新的话，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好久没听着了。他搁着帘笼往外一看。天哪，相爷，外边喊的是哈军声。哦，秦桧一听吓坏了，挑帘笼往外边一瞧，哦，真是他。家人，有，快把那算卦之人带到船上。是，家人出去时间不大，把哈密赤领到船上，把家人打发出去，就剩这夫妻俩，船又到湖心。哈密赤看看秦桧，看看王氏，都胖了，呵，跟当初不一样。哎呀，秦丞相，呵呵，你挺好呗。
2: 哎，就是，请坐请坐，
0: 托您福，还好。哼，你倒好了，你小子太不是东西了。想当初郎主对你恩重如山，你这个官是哪儿的？
1: 郎主给的。
0: 为什么你忘恩负义？
1: 没有没有没有，我无时无刻不在念叨郎主啊，
0: 那顶什么用？
1: 诛仙阵一战，我们损失几十万人马，狼主火了，要派人杀你，是我好言相劝。我说秦桧呀，你还想活不想活呢？
2: 这军师，哎，
1: 不知道狼主何路差遣，我秦桧就是投拱地也去照办。哼，狼主说了，想办法调回岳飞，将岳飞父子置于死地，不让他们进兵，得下宋朝江山和你平分疆土。
2: 我早有此意，只是
1: 什么指示？给你。说着蜡丸书递过去，秦桧赶紧接过来，啪打开了，把这纸铺开了一看，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信上威胁话，你要不将岳飞人马调回岳飞置于死地，不把宋朝江山让给我，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2: 我的妈呀，可是
1: 你想怎么办？你说说。
2: 怎么办吧，我想办法把岳飞调回朝。
1: 哟，我说相爷呀，让我看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现在岳飞数十万人马兵扎诛仙阵，哼，哪天不得吃不得喝，断去粮饷，不打自归。
2: 这哈密赤说，
1: 哎呀，夫人高才。对对对，还有你想办法找一找岳飞的仇人。
2: 对，
1: 秦桧说有理，岳飞领兵带队这么多年，真格的一个人也没得罪吗？我派人把他们都找来，写状子状告岳飞，我就可以把他调入京城，下入天牢，再置于死地。
0: 好，就这么办，
2: 不过得容功夫啊。
1: 嗯，等你一年半年的不算什么。
0: 哎，哈军师多住几天。
1: 不了，
0: 你可给四郎主问好啊，呵呵，他也向你问候，但愿你们早点见面。告辞。
1: 哈密赤走了，秦桧紧锣密鼓找岳飞的仇人，陷害京中大帅。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哈密赤走了，秦桧紧锣密鼓找岳飞的仇人陷害京中大帅。岳飞一点也不知道，领人马继续向北推进。金兀术撤兵了，谁能挡住叶挺军呢？收复失地

百里。又因为岳家军军纪严明，公买公卖，深受老百姓欢迎。这一天，京中帅升座保障，军卒来报，钦差到。哦，众将官摆队相迎，两边奏乐迎接钦差。来到营门外一看，是内使臣怀抱皇王圣旨，身后跟着四名太监，后边还有校尉。参见钦差。哦，岳元帅辛苦了，免。众将官过来施礼，巴拉巴拉巴拉，来到了里边，把圣旨刷打开，排摆相案。岳飞领众将接旨，只听钦差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兵已败，我军大捷，只因粮草缺乏，各地人马回归原处，岳飞兵马回守诛仙阵，秣马厉兵等候圣命，钦此。好，众将一听这话全都傻了，什么什么，这不要散将吗？各路人马那么容易聚在一起呀。岳飞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可是没办法，君命难违，臣遵旨。众将哗往两旁一闪，岳元帅，多年鞍马劳乏，你很辛苦，也该歇一歇了。生命一下，望你早日回兵诛仙阵，咱家回京交旨去了。别忙，准备几杯水酒，给您迎风洗尘。钦差大人吃饱了喝足了，领人走了，众将可就炸了。元帅，怎么叫我们散将？这怎么能行呢？韩世忠说：“岳元帅啊，这么多人马聚聚一起不容易啊，散将容易，再想要凑到一块儿太难了。如今打了胜仗，为什么皇上叫散将？说缺粮，是不是朝除奸贼呀？勾结外患，卖国求荣，请元帅斟酌。”岳飞心比谁都难过，像刀扎一样。他明白，我这边一撤兵，金兀术准来前功尽弃，可是圣命难违呀。陆稿说：“大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缺粮啊，不要紧，我到京城要去，他不给就揍他吗？”陆稿不许胡言，退下。嗯，好好好，哼，什么都听你的，我看早晚你得吃亏。岳飞不理他。哎，万岁叫各路人马都回原地，看来我们这可分手了。诸位没走之前商量一件事，想那张宝乃是李刚丞相的家人，在我身旁这么多年屡立战功，我这有现成的空头札符，我想叫他出任濠梁总兵，大家看怎么样？大伙说太行了，论张宝的功劳，官呢比这还应该大呢。行，好，岳飞给添上了。什么叫札符啊？那现在说就是空白委任状，公文写好了交给张宝。张宝说：“不，元帅，我不去，我就愿意伺候您。”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多为国家出力，当马童有什么出息？现在众将都要走了，我又没有什么事儿，我不能误了你，你得去。好吧，我干两天试试，要是干不了，我领着老婆孩子我还回来。嗯，可以。张宝接过札符往旁边一闪。岳飞说：“王恒啊，我也想叫你出任总兵。”王恒扑通就跪下了：“老爷，甭说当总兵啊，总将我也不去啊，我是个粗人，当初在水边就是个划船的，蒙您收在身旁，我平生足矣，我愿意伺候您，我哪也不去。”王恒说啥也不去，这件事儿只可作罢。又因为关林和樊城刚到营中，金龙角尾阵内立了大功，给他们两个添个副统制，大家吃顿团圆饭，各路人马就要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金杰、谢坤等人和岳飞洒泪而别。岳飞带大队人马回到诛仙阵，歇兵养马。从这天起，岳飞军中的日子不好过了。怎么？京城给东

0: 去粮饷，秦桧早已告诉你，不给朱仙镇运粮草，这么多人马吃什么呢？而且什么事儿也没有。岳飞知道事情越来越难办了，点手叫过岳云、张宪：“岳云呐，你们哥俩回家去吧。哎，这么多年我经常在外，你的弟弟妹妹无人照料，你们回去教他们武功。另外，岳云叫你母亲成全张宪和你妹妹完婚。”“
1: 不，爹，我在您身旁。”“
0: 不用，没什么事了，你在这有什么用啊？”“
1: 好吧，那我收拾就走。”
0: 岳云要走，消息传来，众人呼啦都围上了。“
1: 哎呀，你怎么要回家呀？”“
0: 是啊，爹叫我回去，那我就走吧。”“关灵兄弟，自从在凡山你打虎赠我宝马，历历在目，这匹宝马跟着我可没少立功啊。现在我要回家了，没什么用，物归原主，这匹赤兔胭脂马还给你吧。”“
1: 不，哥哥，你骑回家去。”“
0: 不能，可别把这匹马给嫌废了。”“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0: 哎，有机会。”就这样，岳云、张宪也走了。书中暗表，在探金龙角尾镇的时候，进镇有四员大将：铁面天王董仙、陶晋、贾俊、王信。陶晋、贾俊、王信都已阵亡，董仙没有死，董仙受伤逃出镇外，这次呢也回来了，辞别元帅，不干了，他也回家了。现在营中冷冷落落，岳飞没办法，叫军卒开荒种田，种麦子，栽稻子，自种自吃。半年多过去了，皇上也没有说下旨意可以北伐，也不给运粮饷，军中士气低落。牛皋每天不是喝酒，就是嘴里头不三不四的说起个乱七八糟的。这一天，军兵来报，启禀元帅，钦差到。哦，众将官随本帅摆队相迎。众将来到外边一看，内侍臣怀抱圣旨，带着校尉来到了营内，见礼毕，让到了帅帐，排摆相案。岳飞带众将行了千骑后九中八百，吾皇万岁万万岁。钦差宣读圣旨，圣旨的意思是，现在金宋两国已经定好合约，望岳飞火速班师还朝，等候加封官职，钦此。
1: 啊，岳飞想，什么议和了？是议和了，你是我朝投降了？哎呀，是谁出的主意啊？只要我前脚一走，后脚金兀术准到啊，
0: 前功尽弃，圣命难违，臣遵旨。钦差把旨意放到一旁，和岳飞对视一礼，分宾主坐下。元帅呀，万岁在京城等你，叫你立即进京，不得有误。
1: 好，告辞。哎，不要着急，准备水酒。
0: 哦，不，京城再会。说完领人走了。
1: 牛皋，这钦差不错呀，都说呀，钦差出朝见官大三级，到哪扒进地皮，嘿，连酒都不喝。哎，不过
0: 大哥，把你调到朝里封官。岳飞眉头紧皱，心想，不对，边关大将不能轻易调动啊，我走得有人接任呢，还要带众将班回朝。
1: 不行，
0: 王佐在旁边答应，元帅您不能去啊。
1: 哎，我看这圣旨，哎，
0: 容我思之。岳飞想，我想一想得回去，但是到底为什么呢？
1: 报，钦差到。
0: 啊，怎么刚送走一波又来了呢？好，快迎接。呼噜呼噜，大伙出去了，跟钦差见罢礼，让到里边。钦差一伸手，戳岳元帅，万岁的金牌到，命你速转京都。大家一看，金牌是纯金打造，上边刻着双龙戏珠，下边有钦命二字。

0: 这金牌如朕亲临，就等于皇上叫你回去。哟，岳飞想有什么大事啊？用金牌吊，金牌是专门吊大将啊。遵旨。好吧，岳元帅，走吧，立即动身吧。哎呀，军营中琐事缠身，容我再料理几日再走啊，不能这么去啊。好，那我先行一步，京城见。钦差走了，营中可就乱起来了。就这人，报万岁，派钦差到。岳飞把他接进来了。岳元帅，金牌调您回京，速速动身。
1: 是，
0: 遵旨。好，我先行一步。钦差走了，营中众人正在猜测，时辰不大，守营的军卒往里通报，报钦差到。哦，岳飞赶紧出营迎接，钦差都不进来了。岳元帅，金牌调您回京，请您速速动身。臣遵圣命。钦差刚走，第四伯又来了，就这么一共十二道金牌，调岳飞立即回京。啊，岳飞的脑袋嗡的一下像流斗这么大呀，大羊腰凭金乌珠也没这么急呀，也没有用金牌吊我呀。众将一下子落了起来。刘高说，大哥，你不能回京，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要害你？干脆咱们离开诛仙阵，找个山头反了。先帝不许胡言乱道，别说圣上还对我没怎么地，即使怎么地，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这叫忠孝，你懂吗？哎呀，你就进那狱中吧。嗯，牛皋走了。随后告诉王恒，快给我准备行囊入套，立即登城。哎，王恒回到寝帐，点首又叫过王佐，贤弟啊，我要走了。诛仙阵大捷，你立的大功，哥哥总觉得对不起你。你拾掉一头绑臂，写有一物归还给你。说着拿个小匣递过去，王佐不知道什么，接过来打开抽匣，里边是红绫子包着，包了三层，打开一看啊，原来是那条断臂。哥哥，贤弟，这条断臂在营外号令三天，我命人取回来，将它泡汁干了，替你珍藏起来，我想归还于你，等你百年之后跟你一块儿入土，你四肢好全和呀。王佐想，岳飞心细如法，心地善良，这样的元帅上哪儿找啊？哥哥，谢谢你了。不过兄弟说话你别在意呀，这次你进京城怕凶多吉少。常言说得好，朝里有人好做官。如果您的老恩师宗泽、李刚他们在朝中为官，你纵然在外边征杀，睡也安然，站也安然。如今祸那秦桧，我耳闻秦桧这个人贪赃枉法，怕是小人呐。哥哥，你可不能不防。若不然，哥哥过隐居生活你看如何？不行，贤弟，我明白，纵然到京城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得去，这是圣命。贤弟多多保重。我知道了。陆文龙进来眼中含泪，元帅呀，皇上到得这么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陆将军，我的兄弟王佐为你拾去一臂，望你多多照料。
1: 是，我一定当老人供养，您放心吧。
0: 嗯，岳飞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叫中军点鼓聚将。鼓声一响，众将都来了，军卒都知道元帅要走，一个个纷纷在大帐左右听消息。岳飞说，众位将官，这么多年你们为国出力报效，本帅十分感激，我就要离开军中，让师权牛皋为临时元帅，望你们服从将令，加紧操演兵马，一旦圣旨下，挥师北上，迎请二圣还朝，雪国耻报家仇。

本帅此番进京，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即使不回来，你们也不用惦记我，听见没有？跑，本帅告辞。说完到后边摘回卸甲，或省扎金见袖，带四个家将和马后王恒离开了连营，要出诛仙阵。众将后边跟着，军卒跟着，连诛仙阵的老百姓都来了，是夹道相送，一个个头顶香盘，眼中流泪。岳元帅，你不能走啊，你要一走，金兵又来，我们又无家可归了。哦，诸位父老，我岳飞去去就回，你放心吧，有我的将官在这儿，金军不会打到这儿的。哎，岳爷一路保重，岳爷早些回来呀。好，岳飞跟在王恒的后边走出诛仙阵，才认凳上马，后边四个家将也骑着马，唯独王恒拎着手铜大棍跟在后边，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长江边，点手叫过一条小船，艄公将船靠在岸边，下锚搭跳，岳爷领着四个家将和王恒上了小船，马也在船上，大枪放在舱内。艄公提锚撤跳，小船横渡长江，哇哇哇！突然，江面起风了。这长江无风都有浪，这一起风可了不得，波浪滔天，小船上下颠簸，哇，这船呢晃得非常厉害。王恒说，岳爷到舱里去，可别摔着，不要紧，我在船头这看看。就这阵儿，就看前边啊，哇的一声窜起两丈多高水柱，打江内窜出一个怪物，说它是龙，没有甲，没有鳞；说它是鱼，没有鳃，张着血盆大口奔着小船呼扑了过来。啊！艄公吓得哭求，趴在了船板上。哎呦，了不得，妖精、鱼精！岳飞看，可不好，这什么玩意儿，奔着小船来了。如果倒在船边，甭说他一口把船吞下去，他一逛的这船，非扣不

0: 乘着怪物摇头呼不得多大劲儿，带着宝枪哇窜到长江的下梢。啊，岳飞一看，哎呀，我的枪被他带走了。王恒说，快艄公摇船追枪。上哪追去？那个怪物啊疼着钻到水里，大枪哇一个浪头一脚没了。啊，岳飞这心呢唰就凉了，完了，不祥之兆啊。
1: 岳爷，什么不祥之兆？
0: 嗨，力全身毛跟我20来年了，想不到今天竟失落在长江内。
1: 那咱派人把他找找，怎么找啊？上哪儿找啊？
0: 哎，宝物有得居之，无得食之，看来这是天意。
1: 你别那么伤心，你说这话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0: 哎，岳飞点点头，没办法。船到长江对岸，下锚搭跳，岳爷领着家人下了船，坐了船前继续登城赶路。前边来到镇江，远远的看见韩世忠、梁红玉夫妻的大旗，岳飞想，别惊动这夫妻了，万岁叫我赶快进京，我别耽搁了。就这么越过大营，继续奔临安。离着临安越近，岳飞的心越压抑，总感觉不好，这次到临安怕是回不来了。哎，我还有什么事没办完呢？想起来了，下这口宝剑战卢殿，这是当初周三卫赠给我的老周家传家之宝。那么我进京城，万一回不来，这口宝剑应该物归原主。想着他把摘下来递给了家将王太明。太明啊，这口剑是周三卫的，他在京城开古玩铺，我不需要这口剑了，有机会叫此剑物归原主。哎，王太明把剑收在行囊入套之内。因为张宝走了，王太明给牵马，王恒呢还是扛着棍子在马后。再往前去，来到平江，突然发现大道上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20多匹战马。这20多人离岳飞不太远的地方带住思江，吁哎吁哎吁，请问对面来的可是岳元帅吗？岳飞带住思江，吁，抬头一看，哟，对面来了20多名锦衣卫，前边是两个当官的。不错，正是本帅，你们是何人？
2: 哦，岳元帅，您常年在外不认识我们哥们儿，我们是亲弟兄，是秦丞相府的指挥，我叫冯忠，他叫冯孝。
0: 哦，找本帅有何事？
2: 圣旨下。
0: 哦，岳飞赶紧甩灯下马，将缰绳扔给王太明，撩一跪倒，臣接旨。
2: 冯忠、冯孝甩灯下马，请过圣旨，唰啦打开了。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岳飞官封显职，不思报国，按兵不动，克扣军粮，纵兵抢夺，有负重恩，实为朕意，今派人缉捕，扭借京都，后旨定夺，钦此。
2: 啊，岳飞听罢，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呆呆的发愣。
0: 什么？圣上说我按兵不动，克扣军粮，纵兵抢夺。天哪，哪有此事？冤枉啊，这是天大的冤枉啊。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冯忠、冯咎奉了奸贼秦桧之命，带锦衣卫在半路上捉拿岳飞，圣旨宣读已毕，锦衣卫呼啦把岳飞围上。岳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疆场驰骋，不但没有功劳，反而又罗织这么多的罪名，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在一旁惊动了马后王恒，那王恒把书童大棍一横，虎目圆睁，虚法结账。抬，我看尔等哪个敢动手。冯忠说，哎，你谁？我乃岳爷马后王恒是也，别人不道，我最清楚。我跟岳元帅十多年了，鞍前马后，岳爷为了保国家服社稷，除入刀枪林内，他冷刀枪热肚皮，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里，耗费心血，为了什么？为了宋时江山，皇上不但不加封赏，反而又是什么克扣军饷，纵兵抢夺，纯属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岳元帅，哪个敢动一动，定死在王恒棍下。哎，好小子，你敢殴打钦差，你是造反。擦啦啦，冯忠、冯咎亮出腰刀，往前近身，刷就一刀。再看王恒，烫啦，用棍一颗刀，呜，三个人打在一块儿。这两个人呢、哪是王恒对手啊？二十多名锦衣卫都上了也不行啊，岳元帅怎么站起来都不知道啊，头重脚轻，眼前模糊啊，棍影摇摇，刀光闪闪，一时不知怎么才好。冯忠、冯咎一看不是王恒对手，上呼啦，锦衣卫二十几人把王恒圈在当中。尽管如此，那王恒也不在意，手中大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兵人碰上踏着就飞了。冯忠想这不行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赶紧撤出来。岳飞，哼，圣命已下，王恒带着行凶，要是殴打钦差，其罪可在你的身上。哦，是啊，不能拒捕殴差呀。本来秦桧跟我不睦，这些人是秦桧手下人，如果王恒再伤着他们就更糟了。我岳飞走正，行得端，光明磊落，怕什么？有什么事情见万岁再说。王恒，给我住手，不许你胡来，如果你胆敢再动一动，我就碰死在你的面前啊。哎呀，元帅呀，扑通，王恒跪下了。元帅，难道说你束手被擒，你冤枉啊。王恒啊，事情只有个公理，见万岁自然明白，我劝你走，我保你走。冯忠、冯咎一看趁这机会不动手，等待何时？那冯忠往前一近身，奔着王恒的后脖梗子刷就一刀。别看王恒跪着在这哭，金风一响，一扭身，啪，刀日飞了。哈哈，你们想暗算于我王恒，反了！大棍无抡起来，玩命了。冯忠、冯咎说，哎，岳飞，你看这个，看来你真是想造反的啊！你手下人竟敢打钦差，这还了得了？哎呀，王恒，你给我住手！啊！王恒一愣，冯咎咔了一刀，王恒人头落地，锦衣卫上前一阵乱剁，把马后王恒剁成肉泥。岳飞一看，哎呀一声，扑通昏过去。等岳爷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人五花大绑，绑得紧紧的，头巾打掉，发柳子散乱。 岳飞呀，别装了，走吧，囚车在那边早就预备好了，跟我进京。啊、哦！他低头一看，见王恒血肉模糊，岳飞的眼泪唰唰的。王恒跟着我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我被困，他解围；我出征，他在马后掩护。悔不该，我把他领到京城啊！前者叫他出任当官啊，就该叫他去呀、啊。冯忠、冯孝，王恒不罪。你如果叫他白骨献天，我认可和王恒一路而去。对对对，你命之前，您要死了，我们怎么向秦丞相交差呀？不就要口棺材吗？好吧，好吧，等等等等，来，把地方官找来，时间不大，找来了，给这小子预备口白茶棺材，到烂坟营岗子那把他埋起来。还有，看，说着，把秦桧的手谕递过去。什么手谕？告诉长江两岸封锁消息，岳飞被擒，王恒之死，一律不许讲，谁要敢露出半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都这么，岳飞被打入木笼，囚车押到临安，掐街入狱，押在大理寺的监牢内。岳飞这一宿也没睡觉啊，从牢窗往外看，繁星眨眼，心绪不安呐、啊。边关众将做梦也想不到我岳飞身在监牢啊。啊，岳云、张宪，恐怕我父子不容易见面了。不过，什么人陷害岳飞呢？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只要升堂我都不怕。天光放亮，哗啦，这溜溜溜，打，监牢铁门开放。哎，大人升堂了，岳爷，走吧。好，头前带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拐弯抹角来到大理寺的堂口这，没等进去就听里边喂呜，岳飞啪把法柳子往后一甩，往堂上看了看。大理寺的堂口还挺威风，只见两旁站堂军，头戴红帽，身穿青衣，拿着编板锁链，有四五警回避，四面牌子。再看堂口摆着刑具，什么夹棍、老虎凳、滚钉板等。往对面一看，在公案桌的上方悬挂皇王圣旨，旁边公案桌坐着一名官员，40左右岁，薄面黑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五官清秀。嗯，这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呢？他仔细一看，哦，认识，谁呀？正是赠自己宝剑的周三卫。左右有不少黑红比师爷准备祭口供的。哎，是啊，周三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早就应该入朝为官。当年他赠我一口湛卢剑，叫王太明带走了，不然应该叫狱卒转给周三卫。看来我和他还有一面之交。哎，那是当年的事儿，时过境迁，现在我成罪犯，他奉圣命审讯于我，还想旧情有什么用？但愿得他是清官，能够秉公而断。这时身后差人喊：“哎，岳飞，快往里走啊！”哎呦，岳飞来到堂上，看见圣旨，抢不欺身，撩衣跪倒：“罪臣岳飞，愿吾皇万岁万万岁！”磕完头往旁边一站，周三卫也拜过皇王圣旨，然后归座。岳元帅，本官周三卫，哦，参见周大人。周三卫心的话，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可是今天没办法，这是大堂之上，不能叙旧情啊。岳元帅，本官早有耳闻，你领众将抗击金兵，是抗金名将，可是如今有人将你告去了。岳飞知道，但愿大人铁面无私， 为岳飞洗清冤枉。岳飞，有人告你按兵不动，坐官成败，克扣军粮，纵兵抢夺，可有此事？哎呀，周大人，说我按兵不动，坐官成败，这是天大冤枉。我在诛仙阵秣马厉兵，我是奉了圣命啊。本来大破金龙角阵，诛仙阵大捷，我和刘琦、韩世忠元帅挥师北上，收复失地，满可以直捣燕山，奔黄龙府。万岁传旨，叫各路人马回到原地，说粮草缺乏，怎么能说是我按兵不动，坐官成败？此事有何人为证？有韩元帅、刘元帅为证，还有边关有圣旨为证。克扣军粮一事，可有？我营中12路人马，13座军营，怎么能说我克扣军粮？有谁告我岳飞？先有你军中王俊告你。哦，王俊。岳飞想了想，想起来了，对，在诛仙阵呢，正在要打金龙角尾阵的前夕，突然外边有人喧哗，问门军怎么回事，说好多兵丁违纪在营门前要求退粮，不干了。那个年头以粮食来按月计算，不是给银子。岳飞说把他们叫进来怎么回事，说我们当头的王俊呢，一斗给我们7升，我们不干了。就这么，岳飞把王俊找来，重打40大板，把粮食退回去。王俊这小子逃跑，投到哪了呢？投到张俊名下。在张俊的名下当官的时候，秦桧啊到处找岳飞的仇人，就把王俊找着了，叫王俊写状纸状告岳飞克扣军粮，他是倒打一耙。岳飞想起来，哎呀，周大人，那王俊他克扣手下小卒军粮，被我知道之后重打40，怀恨在心，状告本帅，可妄告不实，何人为证？可到诛仙阵，众将可以作证。此事还有人告你啊？有个叫董仙的，你可知道？啊，岳飞吓跳，心想铁面天王董仙跟我不错呀。书中暗表，董仙上当。董仙在金龙角尾阵受伤之后，辞官不做，回归故土，也叫秦桧等人弄去了，强逼着给写的口供。现在董仙被他们看起来了，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哎呀，我的好朋友怎么也告我呢？周大人呐，说我克扣军粮，我营中数10万人马，如果我克扣军饷，请问能打胜仗？岳飞爱兵如子，你可以随便去问。周三为嘴没说，心里明白啊，岳飞谁不知道有忠有孝，为国尽忠，肝胆照人，明明是秦桧要将他置于死地，这事怎么办？好吧，岳元帅，此事我一定奏明圣上，为你洗清冤枉，多谢周大人。岳飞心里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看着样子我遇见清官，我能够洗清冤枉。周三卫

抖袖子退堂了，岳飞被押入牢内。可那周三未回到内宅，坐卧不宁啊，心想我明白了，明明是秦桧想害死岳飞，叫我对岳飞严加审讯，我怎么办？岳飞是忠臣，我如果将岳飞置于死地，要落个骂名千载；我不将岳飞置于死地，那秦桧怎能饶我呀？现在秦桧在朝中，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我周三卫算个什么呢？我得听他驱使啊！哎呀呀，正犯愁，夫人来了。哟，大人，这是怎么了？愁眉不展。周三卫就把岳飞被害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岳元帅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官到武昌开国公，可是现在嘿嘿，身不由己，落在监牢，眼看性命难保，恐怕居家满门都要被祸遭擒。此事叫我怎么办？哟，老爷依你之见呢？这、啊、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早晚伤人，我要做忠臣难免落岳飞下场，可是又不能和秦桧同流合污，陷害忠良，这不如挂官悬印，弃官逃走。夫人你看如何？一切听老爷你的。好，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今夜三更天，你我夫妻带着居家满门离开官邸，远遁他乡。好，就这么周三卫走了，好吗？大理寺正清跑了。第二天天光一放亮，要升堂，衙役一看，好吗？大堂上挂着官印，找不着大人，赶紧给秦桧送信。秦桧一琢磨，明白了，周三卫和我不一心呐、啊，他同情岳飞。好，给我传军旨，小雨州城府县河路码头，就说岳飞死党周三卫逃亡在外，抓他。秦桧一琢磨，周三卫走了，谁审岳飞呀、啊？现在乌珠已经给我信儿了，如果不将岳飞置于死地，我命休矣。他琢磨来琢磨去，把手下家将找来了。手下家将啊，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坏断肠，呼啦都过来了。相爷有什么事儿？去把莫七县罗汝吉给我找来。是。莫七县罗汝吉是干什么的？莫七县是杭州知府的通知，罗汝吉是通判。这两个人一个五品官，一个六品官，别看官儿不大，是秦桧的狗腿子，知心。秦桧办什么坏事不瞒这俩小子？这俩小子一听，什么相爷请，哎呦，乐颠馅了，赶紧的来到相府，下了轿，颠颠的来到里边，叫家人往里一抱。好，叫他们进来。罗汝吉、莫七县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哎呀，参见相爷，不知相爷有何路差遣？哎呀，二位大人，现在有一事本相为难。我叫周三卫审问岳飞，这周三卫不识抬举，他跑了，我想叫你们二人接替他的职务审问岳飞，不知可否？啊，呀呀呀呀呀，你还听乐坏了。什么叫我们到大理寺当官啊？哟，这可是平步青云，连升三级呀、啊、哎呀，谢了相爷提拔。不过岳飞他的罪证如山，你要严刑拷问，记住了，无论如何撬开牙齿要他的口供。哎，明白明白。嘿嘿，相爷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就这样，这俩小子升官了。莫七县当上大理寺正卿二品官，罗汝吉当上四丞，第二天就走马上任。来到大理寺之后，草草了了地看了看王俊的状纸，此为要告诉差人，哎呀，准备大五行带岳飞。时间不大，把岳飞带到了大堂口。岳元帅啪把法器往上一甩，抬头一看，嗯，就是一愣，哎，堂上坐的怎么不是周三卫呢？八字公案桌坐着两个官，离远一看呢，就像那狗尿台成精差不多。左边这个胖骨伦敦、搓骨伦敦、压骨伦敦，右边这个挖过脸儿、塌鼻梁、尖鼻头、翻鼻孔、圆眼睛，还是个烂眼边儿。

0: 着远，看不仔细。哎，当差的周大人呢？岳元帅，跟你说实话，周大人挂官悬印，带着家眷走了。
1: 哦，为什么？哎，他知道你呀冤枉，不忍加害，可是又惹不起秦丞相，没办法走了。
0: 现在下了海浦公文在抓他呢。
1: 哦，
0: 是我连累了周大人。这两个人，
1: 哦，
0: 你看左边那个没有？福姓莫奇，单字明谢，右边那个叫罗汝吉。
1: 哦，
0: 这两个名字我熟啊。坏了，我落在仇人之手。岳飞怎么知道莫奇谢罗汝吉呢？原来岳飞和康王赵构被困牛头山的时候，牛皋天下催粮，莫奇谢罗汝吉就是临安府派去催粮官。有一天呢，岳飞正然大兵往前进，道旁有人喊冤，叫张宝一问，来了30多个船家，跪倒磕头告诉岳元帅，我们是临安的，莫奇谢罗汝吉是我们的押粮官，我们给运粮到了之后，这两个押粮官把粮食运到自己家，中饱私囊，反过来愣说我们把粮给偷着卖了，不但扣我们的运输费，反而叫我们赔损失，我们不服。岳飞来气了，把莫奇谢罗汝吉叫来一追问，这俩小子强词夺理，岳飞重打他们40大板，还多亏岳云张宪讲情，不然非把他们俩小子杀了不可。如今我落在这两人手里还能好吗？想到这儿，岳飞这火就上来了，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大人，我无有功夫，恕不失礼了。莫奇谢啪一拍金刚木，都胆大岳飞，你乃是范臣，我奉圣命审问此案，你还不跪下？哼，我岳飞精忠报国，有功无过，你审什么？现在有人告你，你手下当差的王俊告你克扣军粮，可有此事？
1: 胡说，
0: 我军中13都大营，数十万军卒，每天耗费多少粮饷，我克扣军粮，为什么别人不告，单他一个人告？如果我这样对待军卒，焉能打胜仗？朱仙镇大捷，伤敌数十万。
2: 这个
0: 莫奇谢被问得张口结舌，哼哼，你不用巧言遮面，你给我跪下回话。哼，岳飞膝盖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君亲师，也能跪你们两个狗官。哈哈，你敢骂我？
1: 罗汝吉说，
0: 来来，请圣旨，把圣旨往他们俩中介一供。岳飞没办法，撩一跪倒。莫奇谢说，岳飞，我来问你，你在朱仙镇按兵不动，有意谋反，可有此事？
1: 什么？岳飞心想，怎么我又成了叛臣了？
0: 哼，岳飞一片丹心，可贵天地，绝无此事。姓岳的，我听说你是好样的，我看这场官司你就认了吧。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你放聪明点，什么我都能认，这造反罪名我不认。好，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来呀，给我重打40大板！拿出飞签，嘡啷往下一扔，有人把岳飞落去了。随后褪下中衣啊，打了40大板。这40大板打得血肉模糊啊！岳飞死去活来2次被推到堂上。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
1: 哎呀，
0: 狗官，我岳飞忠心耿耿，福保圣主，为国家立下10大汗马功劳，我有什么可招的？哈哈，我看是打得轻，来呀，看夹棍伺候。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飞死去活来，暗次被推到堂上。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哎呀，狗问，我岳飞忠心耿耿，福保圣主，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我有什么可招的？哈哈，我看谁打得轻，来呀，看夹棍伺候。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自从王莽篡位时兴起，传到宋朝，什么的汉子也躲不过。夹棍呢，是三根硬木造成，一根呢有碗口粗，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扁的，中间用锁链连在一起，棍头上有牛皮筋制成的盼袋打着果子扣，用刑的时候把人的脚脖子夹在三根木棍内，上边有铁箍，一用力，铁箍一箍上，上有型号，一至十，一二分型，俩脚脖子如同针刺一样；二三分型，如同火烤；四五分型，踝骨就酥了；六七分型啊，这人就得昏过去；到了九分、十分型，必死形下。莫奇谢真狠，一张嘴五分型。有人给岳飞脱去鞋袜，把脚脖子啪往夹棍里一伸，两个当差的一勒皮带，嘎吱，岳飞哎呀一声死过去了。领大人，岳飞昏过去了，用凉水喷行。是，撤了夹棍，噗，凉水一喷，岳飞金铃大寒战缓醒过来，就这么连滚三次热堂。岳飞没有口供，岳飞被人呐押到大牢。还好狱官叫倪婉，这个人知道岳飞是忠良，被奸臣陷害，格外关照。另外岳飞这案子有人知道了，谁呢？城有个大户，最有钱又理直，京城里边是凡带宝字号的买卖都是他家的。你别看他不当官啊，他是官司两面，黑道两门，回汉两教，没有他不认识不熟悉的，就是当官的有时候也走他的门路，这叫有钱，钱能通神。李直这个人呢，为人很厚道，还挺善良，乐善好施，听说岳飞被掐尖入狱，心里同情，就来到大牢买通上下差人衙役，你们不许难为岳飞，岳飞吃花用一切我包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能，这个人呢是个秀才，有学问，不愿意为官。就这么俩人一商量，岳飞太冤了，你说就叫秦桧这么害人吗？咱们怎么能给他帮个忙呢？有办法，咱们想办法找一拨人呢，

0: 上万民书。另外告诉你一晚，你要照顾岳爷。岳飞在牢中，有人给上金床伞包扎伤口，岳飞还算没遭多大罪。又过几天，莫奇谢和罗汝吉又想了个损招啊，升堂前呢，在大堂口呢生了个炉子，炉子上放大铁锅，里边放的鱼胶啊，架火熬热了。把这鱼胶熬热之后，这边有人搓麻坯子，搓完一批一批撕开，绑这么一把，下边耷拉着，在旁边一放，带岳飞，把岳飞又架上。岳鹏举有招不招？不用问，没招。好，可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了。来呀，动刑！有人过来，刺啦，把岳飞的衣服扒下来。大家往后背一看，哎呦，鲜红鲜红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这差人都机灵打个冷战呢、啊。大人，您看他后背，后背怎么的？哟，嘿嘿，岳飞这字。老母赐字，我叫你精忠报国，好，就往这块给我动刑，把它给我撕掉。是，有人拿过刷子，把翻滚的这个胶啊刷在后背上，滋啦一下子，疼得岳飞呀、啊、一下子昏过去了。你想啊，水烫都了不得，况且是胶的，胶刷在后背上，把这麻皮啊一条一条的粘上。这叫披麻温，等胶干了和麻坯子粘都一起了，岳飞有招不招？没招。好，给我往下撕，再一批一批的往下撕麻坯呀、啊，刺啦的一下连肉带皮全扯下来，哎呀一声，岳飞昏过去了，还醒过来再往下扯。就这么，岳飞不知道昏死过多少次了。等把后背的肉皮肉扯去之后，再看精忠报国四个字仍然存在。当初我就说过，岳母赐字啊，不知道为什么都刺到骨头里了。呀哈，这不是成心吗？这可怎么办？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岳飞疼得实在受不了，浑身肉突突突突直颤，汗珠子往下哗哗直滚，最后都干了，脸色苍白。哎呀，岳飞想，照这么折磨，我非被他们折死不可，可怜我还没有见到万岁，万岁知道我受着酷刑吗？不行，不如我把口供写下来，表表我的忠心。好，莫奇谢，我招供。
1: 好啊，嘿嘿嘿，哎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早就应该这样。好，说。
0: 不过我喉咙干哑，说话困难，我可以给你写。
1: 哎，那更好了，更好。来来来，准备笔墨。
0: 有人把纸铺在地上，蒋默演好，把笔往这一放。有人拿过手巾，岳飞跪在地上，把手上血迹沾又沾，提笔在手，讲笔告饱。啊，万岁呀，我身受酷刑，不知道你知道不？是你的主意还是奸贼的主意啊？说说说，啪，写完了，笔一扔，岳飞又昏过去。
1: 哎，快快快，拿来拿来。
0: 莫奇谢叫当差的把供词放在公案桌上。莫奇谢罗汝吉头挨头挤着往下看，只见上写：武圣定国君、神武后军都统制，武昌开国公供词。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自幼习文练武，壮年执掌兵权，正知金兵入侵，罗我二圣坐锦观天，不忘老母赐字，精忠报国，赤心一片。 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战爱华山，乌珠丧胆，黄天荡牛头山，停枪跃马，金兵胆战心寒，朱仙镇大破敌兵，乌珠退出中原，若宽容岳飞几日，大兵兵进燕山，直捣黄龙，迎请二圣回还。不料圣旨已下，叫我歇马边关，连用12道金牌调我京城回转。假说论功行赏，实则奸臣弄权，诬陷我造反，将我打入牢监，千般拷打，我对朝廷无怨，万种酷刑，只因圣主被瞒。今岳飞身死，肝胆动天，绝无反意，志在收服河山，苍天无私，定惩卖国奸贼，地府有灵，定替岳飞伸冤，所供之词，句句实言呀。
1: 哈哈，你这个供词啊，你这叫表功呢，我看你还打得轻，来呀，给我用刑。
0: 罗汝矶说，慢，你看他都昏过去，如果没有口供给打死了，咱俩丢官罢职的。
1: 不要紧，离心大老远呢，咱这招嘿嘿，你看着吧，等他醒醒。
0: 不一会儿岳飞缓醒过来了，
1: 讲大
0: 着有招不招。呸，莫欺谢，想当初本帅打你40仗，你怀恨在心，今天是官报私仇，用此酷刑，但等我儿岳云赶到，必要你命替我报仇。莫欺谢听这话，就觉得脑袋瓜耳朵根脖子后边冒凉风啊，我的天妈耶，我干这种缺德作损的事儿，真叫岳云知道那还了的。
1: 哎呦，了了了了，退堂！
0: 有人把岳飞吓走了。莫欺谢和罗汝矶回到后边，坏了，咱们忘点事儿啊。
1: 是啊，那岳云手使一对擂鼓瓮金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一旦知道他爹我们给打成稀糊烂，非要咱命不可，这怎么办呢？
0: 那怕啥呀，他不是成叫咱干呢。嘿嘿，孩子哭了找他娘，走走，俩人坐轿来找秦桧。
1: 哎呀，相爷。
0: 哦，二位贤妻怎么样？
1: 相爷给您道喜，经过我们严刑拷打，打板子上暂纸，用夹棍劈马烤薄皮问，终于拿出口供。哎呀，贤妻真乃大才，口供在哪里？在这儿呢，给您。
0: 秦桧打开一看，呸，这叫口供啊，这是岳飞的功劳簿，难为你们。
1: 相爷别急呀，这可有大用啊。我跟您说吧，在大堂之上，岳飞疼得难忍，骂了一句说，单等他儿子岳飞来要我的命。相爷不好，你想岳云那么厉害，那个朱仙镇的战将这么厉害，要知道岳飞就这么掐尖入狱，用了刑非造反不可呀，斩草得除根呐。您看没有，这是岳飞亲笔记，您可以按他笔记给岳云写封信，叫他到京城把他抓住，他们父子一块死，咱不就静心了吗？
0: 有理。据我知道，张宪也在老岳家。
1: 对对对对，不知道谁传出来的，说张宪嘛是岳飞的姑爷，真假不知道。
0: 好好好，二位贤妻果然大才，好，退下，
1: 立刻找人，有的是刀笔师爷会模仿人的笔记，就按岳飞供词的笔记给岳云张宪写封信。写完信之后，秦桧点手叫过他府里的教师爷，这个人叫徐成啊。徐成，相爷，本将对你如何？哎呀，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就是我亲爹亲爷爷也不过如此，比那还强得多。
0: 好，
1: 本相命你辛苦一趟。哎，好，但辞不辞。
0: 那好，这有一封书信，你送到岳家庄交给岳飞的妻子。
1: 我的天，相爷，那个岳飞被打入天牢，我到岳家庄，他们要知道还不得把我杀了。
0: 哎， 不会知道，我已经严密封锁消息，让他们不知道。你到那，他要是这么问，你就那么说；他要是这么问呢，你就这么说。哼，我叫你岳飞，断子绝孙。那徐成接过书信，带上银子，骑着快马，登城赞路。回头再说岳云张信。自从朱仙镇离开连营之后，回到家内居家团聚。岳飞啊，有五个儿子：岳云、岳雷、岳震、岳林、岳廷。岳雷今年16岁，岳林12岁，岳震呢7岁，岳廷今年才3岁。岳飞还有个女儿叫孝娥，今年14了。哎呦，这个姑娘可好，文武双全呐、啊！从小习武练武，有目览十行、走马观碑之能。他也就是女孩啊，要是男孩，早就跨马上阵，随父出征。他呀，许给张宪了。张宪给的定亲礼是个银瓶，姑娘一直收在身旁。张宪回来，应该成全他们两个完婚。李氏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老爷没回来，哎，咱们等一等吧。就这么事情撂下了。岳云回来啊，目的很明确，教兄弟们习文练武。就这么每天岳云张宪教着小哥几个练枪法。姐夫教小舅子那是实情实意，尤其那岳雷跟张宪最好，把张宪的东西他都学到手了。半年过去了，岳云张宪有点想，朱仙镇众将，我爹为什么没来信儿？为什么不调我们回营呢？难道我们就在家这么住下？又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消息。这天正着急，家人来报，老爷派人送信儿来了。哦，谁来的？这人说叫徐成。岳云说好，快请进。哎呀，张宪、岳云都高兴，叫小弟弟都赶紧回后边回避一下。徐成来到里边，心砰砰直跳，不过心想，相爷说了，这次我到这真把岳云张宪骗到京城，首功一件。嗨，反正害怕也是这么回事，不害怕也是如此，喝出去了。来到里边一瞧，他认识岳云，甭问，那个准是张宪。二位少爷，小人给你们磕头了。哦，免礼。哎，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啊，我叫徐成，我是枢密院的。岳爷到枢密院当差，我伺候他老人家。我说没到家里来过，我要看一看。就这么，我来送信来了。哦，我爹到枢密院了。是啊，张宝、王恒挺好。好啊，边关众将，哎呀，挺好。不过老爷进京城已经一个多月了。徐成想，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漏了啊！我只有书信，赶紧递过去。岳云接过来，拆封抽出一看，上面写得很清楚，我进京请求北伐，皇上不同意，命我到枢密院任职，望岳云张宪见信之后速到京城听差。哎呦，我爹叫我去的。不是，张将军，咱们快走。张将军，我看看，到枢密院，那边关怎么办呢？哎，徐成啊，那边关众将谁管呢？有牛将军，还有施将军呢。听说最近还要派一个，反正是不打仗了。岳爷在边关也没什么事儿，在京城皇上重用啊。好吧，俩人没再多想，就这么。赶紧告诉家里人给收拾行囊入套。李世贤人一听说岳云要走，有点舍不得。岳云呐、啊，到京城赶快来信，我不放心。岳雷说我也跟着。岳云说你别去，家里就你大，你不照顾家谁照顾家呀？你等以后有机会的，我跟我爹说你再去。好吧，张宪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回来的。孝娥姑娘听说张宪要走，心里舍不得，可是又没法说，也在门旁看了两眼，
1: 那个年代没成。

0: 回来，再等会儿还没回来。哎，怎没人送信呢？张宝、王恒该来了。嗨，自己进去，俩人往里走，把门的还点头呢。哟，少爷来了啊，里边请啊，少爷来了，里边请啊。一直来到大堂上，大堂上一个人也没有。哦，在书房呢。他刚想往后去，就听咚咚咚，咕噜噜噜噜，老爷升堂喽！喂呜！哦，我爹升堂了。再看展堂军，呼呼呼全进来。紧跟着屏风后边转过一人，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往桌子后边一坐。岳云抬头一看，怎么是他呀？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右军都督张俊。这个张俊现在升枢密院使。张俊前文我说过，岳飞下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张俊是主考官，和张邦昌是同党。后来张俊在襄阳六军被围，岳云曾经杀透重围，打开襄阳救过他。可这小子没良心，嫉妒岳飞，觉得岳飞升得太快了，他有什么本事，官比我还大。他和秦桧结成死党，这个案子秦桧求他帮忙，因为秦桧是文官，张俊是武将，秦桧也怕岳云张宪武艺高强，如果抓不住叫他逃走了，离开京城，要把朱仙镇的人马拉到京城来，非要我的脑袋不可。故此和张俊设计要抓张宪、岳云。岳云张宪上前施礼，参见张大人。张俊把眼睛一瞪，胆大的岳云张宪，你们身带利刃闯我大唐，图谋不轨，左右把他拿下。呼啦就过来了。张宪说，哎，你们干什么？刚一扎回，有人把剑下来，八箭头，龙二被绑上。岳云一看不好，苍啦亮出宝剑，干什么？放人，要不然可别说我杀了你们。旁边有人抓着张宪，把刀压在脖子上。岳云，你敢动一动，先把张宪杀了，赶快扶绑。啪啪啪啪，绑吧，岳云扶吧。岳云一想，扶绑有什么呢？不就是我身带利刃闯的公堂，是犯法。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找我爹来了。张大人，冤枉！我是找我爹来了。哼，你找岳飞吗？跟你说实话，你父亲按兵不动，有负圣恩，纵兵抢劫，克扣军粮，有意谋反，以下天牢。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重打50军棍，不管你什么理由给我揍，乒乓乒乓，这50下打得太狠了。然后两人打入天牢。莫奇谢这小子为了抓岳家人，怕牢房不够用，又盖了10间房。10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雷霆施号令、星斗换文章。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莫奇谢这小子为了抓岳家人，怕牢房不够用，又盖了十间房。十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雷霆施号令、星斗换文章。岳飞被压在张字牢房内，把岳云张宪也推到张字牢房里。岳飞抬头一看，啊，你们俩怎么来了？哟，爹，大帅，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俩怎么来的？你写信叫我们来的？我明白了，你们俩上当了。哎，岳飞想，我自己跟他们滚就认了，这俩孩子在我这儿太冤了，尤其张宪，老张家千顷地一棵苗，我连累了你太不忍了，有机会你还是出去吧。不，元帅，你在哪儿我在哪儿，我想这个官司会弄清的。手大遮不过天。是啊，我也那么合计。现在虽然奸臣挡道，他们诬陷我有意谋反，我想万岁至圣至明会给我洗清冤枉。其实岳飞做的是无底的牢房啊，皇上知道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皇上偏安一隅，他现在一心听信秦桧的主张议和，岳飞是主战派，那么想要议和，岳飞成了阻力。那还不说，大金国提出来了，要想议和，割让国土不算，必须将岳飞置于死地。更主要的，秦桧在岳飞身上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官大升奸、有意谋反、勾串南邦、克扣军粮，又是什么纵容军兵、抢劫百姓，皇上听得更多了。他信不信？他认为岳飞在牛头山救驾有功，就因为以功臣自居才敢胡作非为，故此刷旨意叫秦桧派人严加审讯。岳飞在牢里头心里难过呀，一晃啊蹲了快2月监狱了，近来没有升堂审讯，岳飞的伤也见好了，只是心绪不宁，思念朱仙镇众将。哎，牛皋干什么呢？王恒死得太冤了，张宝多亏我先打发走了到濠梁做总兵，不然恐怕也要受株连。他正合计呢，就听外边人说话：“老爷，岳爷，我来了。”岳飞听声音耳熟啊，隔着栏杆往外一看，外边个要饭花子：“你谁？”岳爷，是我。啊，张宝，张宝，你怎么来了？岳爷，我能不来吗？总兵啊，我不干了。原来张宝领着妻子洪氏、儿子张英到濠梁当半年总兵，他就烦了，跟他妻子洪氏说：“二他妈，我不干了，咱不太过料，一天忙忙活活这是干什么呢？还不如啊给岳爷牵马坠镫舒服呢。我看呢，咱俩走，咱到岳家庄去，你呀伺候夫人，我呢伺候老爷，多好，乐乐呵呵的，也不用动脑子。”洪氏很贤惠：“行啊，吴国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咱有儿子了，你呢又不会做官，这要出点事儿呢还担不了这个担子。那好，咱走。”
6: 哎，得偷着走，明着走不行，
5: 找几个差人，都是心腹之人，准备好车辆，把行囊、褥套、金银细软之物都装好了，带着妻子洪氏 领着儿子张英偷偷的离开了城池，把大印往堂上一挂，他走了。你说这人多有意思，放着总兵不当，要当马童。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岳家庄。岳飞的妻子李氏一听，什么张宝的妻子来了，哎呦，赶紧领着儿媳妇出来迎接，把这一家人接到里边。洪氏见着夫人赶紧施礼，夫人呐，我到这就不走了，伺候您来了。哎呀，别客气，快见见，这是我儿媳妇，那就拱进殿。花斑豹张英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见着岳雷连蹦带跳，哎，还来这好哎。张宝说，夫人，老爷最近回来没有？没有啊，你来的正合适，我正着急呢。不但老爷没回来，岳云张宪这么事情他们都进京了，我叫他们早点给我写信，至今音信皆无哟。
6: 那我可得看看。岳雷说，我也跟你去。不，二少爷你在家看家，我去去回来。就这么，张宝收收拾带点钱，骑快马奔京城。来到京城之后，他这打听岳飞在哪儿呢，正巧迎面来个老者，文质彬彬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哎，这一老丈借个光啊，什么事？请问岳爷在哪儿呢？哎呦我的妈呀，老头噔噔噔噔噔，这阵跑才利索的，扭头就走。哎，怎么走了呢？
5: 哎，
6: 我说做买卖的，你知道岳元帅在哪儿吗？哎呦我的妈呀，我没听着。嗯，这怎么回事？他问了几个人都吓得赶紧跑开。怪了，书中暗道秦桧已经秘密下令，岳飞入牢的事要严守机密，谁敢提个岳字就杀头之罪。有个白衣秀士姓刘啊，正在啊召集买卖铺货老百姓，写万民表，在皇上面前保岳飞。这事的秦桧知道之后，派人四处抓这个姓刘的。张宝在街上敢问岳飞的下落，那还了得？张宝就知道有事儿。他跟李刚那么多年，跟岳飞十几年呢，你想他能没脑子吗？不对，我呀找地方歇一歇，然后呢偷着问。
5: 刘旦吗？
6: 他往旁边一拐，进了胡同，一看前面是个破庙，下了马，缰绳拴好，他就进了庙门了。干嘛？找个地方歇一会儿，不愿意住店。到大殿那儿一看，那块有块石头，往这儿一靠，他想眯一阵儿。就在这阵儿，外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来俩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嘿嘿，今天不错，能饱吃一顿，可不是吗？来来来来来，咱就在这台阶上聊点火，把这热乎热乎。”哎，好好好。张宝往外边一瞧，是两个要饭花子，岁数都不大，穿得破衣啰嗦的，拿着黄瓷瓦罐打狗灶条，俩人把黄瓷瓦罐往这一放，三块石头支个三脚架，底下烧点火，瓦罐一坐，不一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香味出来的，要的东西，撅俩树枝，两个人往地下一坐，干嘛呢？在这捞菜吃。哎，就这一个丸子，干嘛你抢啊？怎么，咱俩一人一半？来来来，一半一半。哎。知足吧，知足常乐。你说世上干什么最好？当官啊？当官怎么好？吃香的喝辣的？错了，不行，干什么也不如要饭的。岳爷官多大呀？啊，带领千军万马，现在怎么样？吃不上这个呢，咱这折罗够香的。嘿嘿，现在他不得吃牢号里的饭吗？哎，可不是吗？对，看来还是要饭好。你看现在咱俩往这一坐，无拘无束。嗯，张宝听得清清楚楚，什么蹭就出来了，一伸手，砰！哎，你抓我干什么？张宝把花子衣服领抓住，你说岳爷在哪？没说，没，我什么没说，你们谁听见了？没有说。
7: 饶命，我们是要饭的，穷到这个程度了，您把我们抓去有什么用啊？您饶了吧。
6: 我不抓你，我就问问岳爷

0: 在哪？
1: 你是哪儿的？
0: 我是岳飞的马童，我叫张宝。哟，原来是张爷爷。哎呀，你早说，你快松了松了，哦，吓死了！我以为啊是秦丞相府来人抓我们呢。要这么说，好办，走走走走。三个人来到庙里，哎，老大，门口看着点啊，来人咳嗽一声，我跟这位张爷爷说，哎，咣当，破庙门对上了。哎，张爷爷，哎，要不说甭管穷富，良心要长正，良心长到嘎子窝呢，这样人呢，早晚不得好死。就我这要饭的，我得说句公道话，你说岳爷得佩服，要不叫有岳爷南征北战，咱们老百姓能过舒服日子？我要饭人要不着这么好吃的东西，那金兵入侵多厉害，少废话，你快说吧。哎，岳爷被人掐尖入狱了。
2: 为什么？
0: 说他造反。
2: 押在哪？
0: 在天牢里啊。
2: 天牢在什么地方？
0: 从庙门出去往右一拐，往左一逛荡，前边就是大牢。
2: 吼、哦！张宝听这话火冒三丈。哎呀，岳爷立这么大功劳竟然被打入天牢，世上还有公道二字吗？
0: 还有岳云张仙都在大牢里呢。
2: 好，带我张宝赶奔天牢救出元帅。这个小花子挺有心眼，赶紧把张宝拦住。
0: 张爷，慢走，我还有话说。
2: 嗯，你说吧。小花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王恒怎么死的，岳云张宪怎么被害，从头至尾一说，张宝更着急了。
3: 好，我要抓住秦桧，要他的老命，替死去的王恒报仇。
2: 嗨，你别急呀、啊，您这么去不但见不着岳爷，弄不好要秦桧的爪牙抓住，性命难保。
0: 我教您办法，您呐化好妆，把我这衣服换上，
2: 到在大牢呢，你就说是李员外派你去的。
0: 李员外是谁？
2: 这个人叫李直，是临安最有钱的富户，他对岳爷好，对衙门里的差人有关照。你去吧。
3: 哎，多谢多谢。
0: 张宝太感激了，给花这两银子，把那破衣服他穿上，自己衣服卷吧卷吧扔到一边，然后又买点馒头牛肉和酒，弄点酒菜，挎着筐赶奔监狱。
2: 到那没费劲，有人把他领到张字大牢。那岳飞瞧见张宝又惊又喜，
0: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了。
2: 张宝啊，你不当总兵怎么上这儿来了？
0: 哎，老爷，当什么总兵，
2: 你又怎么样了？
0: 不干了，我已经把家小送到岳家庄，跟夫人在一块儿，夫人叫我看你。
2: 老爷，你太屈了，小人背着你，叫二位公子断后，我们杀出临安。
0: 不可。张宝，我的为人你难道不知道吗？
2: 万岁没有圣旨，
0: 我是绝不离开大牢，我不能做背叛朝廷之事。
2: 哎，老爷，
0: 您这么忠心皇上他知道吗？
2: 嗯，不值得呀。
0: 张宝，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君叫臣死，臣若不死，乃为不忠；父叫子亡，子若不亡，乃为不孝。我既是国家俸禄，应报君恩。
2: 哎呀，这，要不然这么办，叫两位少爷跟我走吧，保住岳家、张家的香烟后代。
0: 张宪、岳云，你们呢？
2: 岳云说：“爹，您尽忠，我尽孝，不走。”
0: 张宪说：“元帅，我是保驾将军，您在哪，我在哪。”
2: 不走。哎呀，你们都不走，叫我怎么办呢？
0: 就在这阵儿，玉官泥丸到了，看见张宝呀，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谁？
3: 马童张宝。
2: 哟、哦、张将军，您快走吧，可了不得，
0: 秦丞相派人查进来了，查监的人在我那屋喝水呢，你快走。
3: 最好秦桧来。
2: 岳飞说：“张宝，
3: 不可活。

来，你快走。元帅，您真不跟我走啊？哎，好吧，我跟您十多年，现在七彩子路，样样顺心。这回不当官了，就想伺候您，可想不到您在这儿受苦。我这么多年伺候不周，您多担待，让奴才敬一杯酒吧。赶紧倒了一杯酒递了过去，岳飞接过杯来，啊，好，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岳公子，你也喝一杯吧。哎，张宝啊，回家去多照顾我的兄弟。嗯，张宪又喝了一杯张宝的酒，然后把东西放在了牢窗外。元帅，我不能救你们，我先行一步了。说完猛一转身，啪，碰在监牢的石柱上，当时碰个万朵桃花开。啊，张宝，张宝。岳飞一下子昏了过去，张宪、岳云放声痛哭。就在这阵儿，只见秦桧手下人腾腾腾来了，为首的是教师爷，叫何立。在秦桧府的教师里边，能耐最大的是何立，身后跟四个家将，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到这一看，呀哈，我说，这谁呀？哪来这么药方花子？倪纨赶紧过来，战战兢兢说：“这个人，是岳元帅当差的，他不忘救恩，来看看元帅。一看元帅受苦，又救不了，就一头碰死了。”哦，张立点点头啊，嘴没说，心里琢磨：看来岳元帅爱兵如子，才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呐、啊。此事要叫秦丞相知道，那还了得，这狱卒都得受牵连。什么人放着花子进来的？赵六吓得腿肚子转筋了。是我，来啊，把他干起来。长尾巴狗、短尾巴狼喊上了，把这小子剁了。你好大胆子，竟敢违抗相爷军旨。我立刻说算了，扛起来，就这么把赵六压起来了。又一摆手告倪纨，把尸体运出去。何立转身走了，一边往外走，心里在琢磨：岳元帅确实是背屈含冤，可是我呢，吃谁得向着谁，这可没办法。他想到秦桧府啊去汇报，倒在十字街上，忽听有人喊他：“何贤弟，请留步。”嗯，他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个摆卦摊的，四十多岁，白面黑须，谁？他的好朋友叫谢石。这谢石好文采，一手的好毛笔字，怎奈生不逢时，就在街前挣点零花。何立呢，和他下棋谈天，能聊到一块儿，俩不错。哦，大哥叫我，好，你们四个先走吧，把那四个家将打发走了。来到谢石近前，落个凳坐下。大哥，今天生意怎么样？还可以。贤弟啊，忙不忙？哎，忙。丞相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我有几句话说，你别过意。说吧，背后人们都骂你呢。嗯，骂我干什么呢？我说了你别生气啊，说你是秦桧的狗屎奴才。谁这么说？说你跟他去，将来得断子绝孙。嗯，大哥，你怎么当面骂我呢？不是我骂的，京城人都这么说。那岳元帅，精忠报国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好多地方家里都供着岳爷的像，烧香磕头当神仙供。可是秦桧把他打入天牢，置于死地，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焉有好下场。大哥，我懂，我不会丧尽天良的。我家里还有80岁老母亲，我是没办法。贤弟，你好自

0: 为之。
1: 哎，
0: 何丽回到秦桧府，在院子转来转去，心想：谢石的话是金石良言，我该怎么办？马童、张宝死的事儿，他没说，秦桧知道了。谁告诉的？那四个家将。秦桧心中不满，命人暗暗处死了赵六。转眼到了腊月28，这一天呢，何丽在院边正转呢，嗖的一下子从墙外飞过来几张纸。何丽捡起来一看，哟，不知道是怎么飞进来的，上边写的是岳飞功绩骂秦桧。你说我给秦桧送去不？叫他应该知道知道，他做到心中有数，也许痛改前非，放了岳元帅。对，他本来想马上去，旁边有人叫，就这么耽误晚了。掌灯之后啊，何丽才奔书房。到书房一看，秦桧不在，往后去进了内宅，只见王氏房中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俩人呢在那喝酒呢。何丽呢不由自主的止住脚步，站在窗外，就听王氏说：相爷，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眼看过年了，家里事我忙不过来，你也应该帮助照顾照顾啊。哎，夫人呐，我要愁坏了，岳飞打入天牢2个多月，至今没有口供
1: 哟，没用刑吗？
0: 你也知道，披麻问薄皮考，神仙都扛不住啊。可是他愣挺过来了，没有口供，无法处死啊。
1: 哦，那你想怎么办？
0: 最近，京城人上万民表被我压下了。白天我遇见韩世忠，韩世忠怒气冲冲问我。岳飞有何罪？
1: 那你是怎么说的？
0: 我说莫须有。书中暗表莫须有什么意思呢？是有可能大概的意思。
1: 王氏问哟，韩世忠怎么说的？
0: 韩世忠说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一甩袖子他就走了。我怕他领人闹事啊。哦，相爷依你之见呢，要不把岳飞放了哟。
1: 不行，
0: 相爷别忘了那句话，伏虎容易纵虎难，放虎归山必有后患呐。何丽在外边一听，好，伏虎容易纵虎难，这个女人心如蛇蝎，太狠了。我听听她还说什么。只听王氏说：相爷别错打主意呀，岳飞不死，我们无有宁日，还有他有好几个儿子，抓住一个岳云有什么用，不如斩草除根，以防后患。哎呀，有点过分了，太缺德了。
2: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嗯，言之有理。
3: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何力在外边一听。
5: 只听王氏说，相爷别错打主意呀，岳飞不死，我们无有宁日，不如斩草除根。言之有理。
4: 何力听这话的心呢揪到一块儿，不好，我得快走，秦桧要知道我在这偷听，非要我命不可。他刚想转身，
5: 你说怎么那么巧，
4: 丫鬟送菜了，一抬头瞧见黑影的地方站个人，把他吓一跳。哟，谁？秦桧夫妻吓坏了，赶紧出来。谁？何力说，我，相爷。
5: 何力，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啊，我刚到。到这儿干什么？
5: 我主要看看你有什么事，还有这一张纸，想叫相爷您瞧瞧。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何到后宅？
4: 我是，瞧瞧有什么事没有？请问一下，刚才我夫人说话，她听见没有？如果听见，传出去，说我陷害岳飞，这可了不得！来人，一嗓子，蹭蹭蹭，穿过七八个恶奴，伺候相爷，把何力给我抓住！哎，这把小子的功夫都是跟何力学的，素日听何力的，突然要抓，愣到这儿了。何力说：“相爷，我犯什么罪了？为什么抓我？”哼，你不守家规，私到我后宅，先抓起来！何力想，不行，秦桧心狠手黑，如果落在他手，我好不了了，我还有八岁老母亲呢。不行，我不服。长尾巴狗刚往前一近身，砰一伸手，只见何力微微一闪身，他一磕他腕子，这拳头到了，来个通天炮，咚，打个满脸花呀，噔噔噔噔，啪。短尾巴狼刚往上扑，何力一个扫堂腿，扑通摔倒了，趁机会噔噔噔噔噔噔噔，何力往后边跑，秦桧说：“给我追！”这几个人赶紧追赶，追到花园这，何力在这看家护院呢，路熟啊，很快到后脚门，蹭就出去，来到大街上，后边人喊声阵阵。何力慌不择路，走来走去，前边是个死胡同，外边堵上了，哎，经理了，快抓住！不过他们都知道何力的功夫比他们好，往里头扔石头、扔瓦块，不敢进去。何力想，这怎么办？往哪儿跑啊？就在这阵儿，滋溜一声，旁边个角门开了，里边出来个人。谁？我！快救命！这人一伸手把他拽进来，门咣当关上，嘎噔锁上了。只见这个人呢，拉着何力往前去，走来走去，来到书房上，到屋里借灯光一看，哟，救自己的人文质彬彬的，不到50岁，呵，穿得太阔了。恩德公，多谢您救命。你是干什么的？哦，我是秦桧府里的教师爷。哦，那么谁抓你呢？秦丞相派人抓我。这是为什么？这怎么有隘口之处？哎，何力想，事已至此，我说实话吧。哦，他是这么回事情，我偷听了秦丞相他们说话，他们怕我传出去，才要派人抓我。他说什么？他们想害岳元帅居家满门。哦，难得你明辨是非，知道善恶。嗯，好，你现在想怎么办？ 是啊，我得离开京城，可是我还有80岁老母亲呢。
5: 好吧，你在我这儿就不要紧了。
4: 你放心，他不敢到这儿来抓人。请问您是？
5: 你认识谢石吧？
4: 啊，那是我的好友。
5: 对，也是我的朋友，
4: 在下叫李直。哎呀，临安首富大财主啊，趴地下磕头啊。哎呦，是您呢，李员外，我谢谢您了。李员外，你帮我一把，怎么能把我送

0: 出京城。还有秦桧要杀岳的居家满门，咱们想办法得把他们救出去啊。有办法。道兄请出来吧。冲李家屋一喊，吧嗒连龙一起打里边出来个出家老道，40左右岁，白面黑须，文质彬彬的。何力抬头这么一看呢，哎呀，是您呐，老岳家有救了。谁呀？正是周三卫。大理寺正卿周三卫挂冠悬印逃走，没出京城，出不去。秦桧已经派人把守京城，走不了，没办法，躲在了李直家里。李直家大业大，没说吗？全城只要有宝字号的买卖，都是人家开的。又怕呀，手下人给传出风声，说周三卫躲在这儿，故此改扮成老道装束，赐予家眷，那就在后宅，问题不大了。周大人，您在这儿呢？你叫
1: 我叫何力呀，你把我忘了？
0: 哦，刚才我听你们说话了。怎么，秦桧要害岳家满门？是，那好，我给送个信。李员外说，我派人把你送出京城。就这么，周三卫离开了临安，帮个人等乘跨坐骑，星夜兼程，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岳家庄的岳家门前，甩灯下马，跟家人一说，家人把他领进客厅。有人到后边送信，时间不大，岳雷来了。先长，您到这有事吗？你是？
2: 我叫岳雷。哦，二公子，我给你送信来了。
0: 岳元帅和岳云以及张宪被押入天牢，性命难保。秦桧要斩草除根，抄拿你岳家满门。趁着官兵未到，你们赶快逃走。我把信给你送到了，贫道告辞。慢着，先长，您贵姓？
2: 在下周三卫。
0: 哦，我知道了，我父亲的宝剑就是您赠的。对对，哎呀，恩公，请受岳雷一拜。哎，快别说了，忠臣孝子人人敬啊。我走了，你们快张罗收拾收拾，也快逃吧。这阵儿啊，后边是哭声一片。怎么，周三卫一进来，李氏夫人以及张宝的妻子洪氏就派人打探，往后一送信，这些女眷放声大哭，这才叫闭门家住坐，祸从天上来。岳雷赶紧请母亲、嫂子还有洪氏伯母到前边议事，大家别哭了，事已至此怎么办吧。娘啊，快叫我兄弟逃走，这边有我盯着。李氏说，不行，你兄弟都小，出去也活不了，就你大，武艺也好，还是你走吧。还有他伯母啊，你也带着张英走吧。不，就在这一阵，外边一阵大乱。怎么，秦桧派人包围了岳府，冯忠、冯孝来擒拿岳家满门。怎么来的这么快啊？书中暗表，那秦桧和王氏东窗定计，要在年前秘密处死岳飞。在哪儿？就在天牢的风波亭内。岳飞一点儿也不知道。今天呢是腊月29，又是小尽，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外边风雪交加，牢房内阴森森的。玉官呢，你碗给做了几个菜，弄了两壶酒，往这一放，岳爷该封岁了，您吃点喝点吧。岳飞哪有心思啊，站在牢窗前眼望长空，心想，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和牛皋等众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弟兄们高高兴兴，现在不知道牛皋等人都干什么呢，我身陷大牢啊，我对不起我那老恩师啊。想我那老恩师周同倾囊而赠，只说是叫我出力报效，想不到我英雄无用武之地。每年年三十儿，我娘都给我们包好饺子，坐在一块讲家乡闹大水的事。娘在我背后赐下精忠报国四个字。娘啊，孩儿不孝了。哎，就在这阵儿，嘎楞，牢门开了，倪婉走了进来。
3: 岳元帅啊，
0: 过年了，来，我陪你喝两杯。哎，恩公，在大牢里多蒙你照料，我感恩不尽呐。你家有妻儿老小，还是跟家里人守岁去吧。
3: 嘿嘿嘿，不不不不不，
0: 小人没有能力，不能救您离开火坑。 陪您喝两杯酒还是应该的吧。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来来来来来。
2: 远爷请。
0: 好，
2: 恩公请。一杯酒还没落肚，外边进了个狱卒，慌慌张张的到里边一看，岳飞打个愣神。
0: 你把一愣，哎呀，这么快呀。岳飞一瞧就明白了，
2: 怎么，我该去了吗？
0: 元帅圣旨下叫您三更天在风波亭接旨。
2: 哦，我明白，叫我走了。
0: 好吧，可是岳爷您太冤了。
2: 别说了，我麻烦点事儿行吗？
0: 行，用我泥丸之术，万死不辞。
2: 好吧，你准备笔墨，我想给牛皋等人写封信。
0: 好，岳爷您要走了，我也就不干了。我家离诛仙阵不远，我把信一定给你送到。我回家认可种地去，我也不在这儿了。
2: 好，有人拿过笔墨纸张，岳飞王起袖子提笔在手，刷刷刷给众将写了封信。写完之后把它叠好了，装在信封里，封得了口。
0: 恩公啊，这封信无论如何交给我的弟兄，还有几句话你告诉牛皋，就说我说了，我死之后不许他报仇，如果带人马杀上京都，他就不是我的兄弟，我和他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我岳飞尊圣命而亡，落个忠，如果他带人马一闹，坏了我的一世英名，我就不要他这个兄弟。
1: 哎，记住了。
2: 还有，我想把岳云昌献朝来见一面行吗？
0: 哎，行行。
2: 天已经很晚了，不一会儿功夫把岳云昌献带进牢内，哥俩一看乐坏了。
0: 爹，哎呀，想不到咱们在这过个团圆年。
2: 啊，是是是，坐吧。
0: 哎，好。
2: 爹，您怎么了？
0: 圣上旨意下叫我们到风波亭接旨。
2: 哦，放我们出去了。
0: 张宪摇摇头，
2: 哎，恐怕是送我们走了。
0: 啊，走了？
1: 爹，难道我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天牢吗？
0: 爹，要不然我领着您张宪断后，我们杀出去。
2: 住嘴，
0: 奴才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你要想走你走，
1: 不，
0: 爹，您到哪儿去
1: 我陪着，
0: 这才是孝道的孩子。就在这阵儿，腾腾腾来了杨义忠、莫奇谢。
2: 岳飞，圣旨下请你到风波亭接旨。
0: 臣遵旨。岳飞拿个绳子亲自绑上岳云昌线，随后自己把手往后一背，捆绑手绑上岳飞，把父子三人推出牢房，走上风波亭。此时北风怒吼，雪花飘飘，那岳飞父子三人被勒死在风波亭上。岳飞享年39岁，岳云23岁。三人死后，老天落泪，江水无烟，黄河咆哮。
1: 第二天全城老百姓听说岳爷死了，拜年的时候都掉泪呀，
0: 一个个痛骂秦桧烂肠子坏肚子不得好死。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
2: 有办法，
0: 把面呢两个拧到一块儿，一个是秦桧，一个是王氏，然后用锅里炸。在临安管这叫油炸滚，实际是油炸秦桧，意思说把秦桧油炸了，才解心头之恨。再说杨义忠、莫奇谢害死岳飞父子三人，给秦桧送信儿，秦桧大喜，急忙命冯忠、冯孝带500名御林兵赶奔岳家庄，抄拿岳家满门。到了岳家庄，呼啦把岳宅围住。冯忠、冯孝告诉军卒叫门，大门插着噔噔的，十几个军兵咣咣咣撞门，正往里撞啊，呼啦的一声咣，里边有人偷偷把门栓一撤，大门突然一闪开，这十几个军兵咣趴在了门槛子上，前边趴下，后边往上一压，肠子都快压出来了。
2: 哎，我的妈，这怎么回事？
0: 抬头一看，门里站着一个人，手擎大棍。
2: 干什么？我的妈呀，
0: 眼前这个人身高9尺半，
2: 嘿，
0: 长个小花瓜脸，年纪不大，十四五岁。只见他两个眉毛拧劲儿朝上长，狮子鼻，大嘴叉，手擎一条大棍。哎，你谁？王安，马前张宝之子。我叫张英，有个外号花斑豹。
3: 嫂子，干什么来的？
0: 哎，我们来抓月间满门。嘿嘿，你是找死呢？扎扎扎！哇呀呀！我的妈呀！我这你干什么呢？
3: 我看你们谁敢？
0: 冯忠冯教赶紧过来！哎，来来来，老张，你张宝儿子，我说告诉你，
3: 干什么来了？
0: 奉圣命而来。奉圣命啊？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叫抓不叫抓。你还敢抗旨不尊？要依我一棍一个，早把你们砸死了。
3: 也就是岳夫人不让，
0: 我不敢动手。那我们要进去宣读圣旨，圣上旨意下要抄拿岳家满门。因为什么？岳飞造反。呸！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哎，我这怎么说话？我先问你，你是文抓是武抓？
4: 武抓怎么讲？
0: 武抓把老岳家男男女女绑上之后，打入木笼囚车，押进京城啊。对，我先把你宰了。那文抓呢？
3: 文抓呀，
0: 进去一个人宣读圣旨，然后准备车辆，让老岳的人上车，不要难为他，我在后边保着进京。那要跑了呢？要跑啊，早走了。你放心，不能跑，我们还想进京城见元帅呢。好，听你的。就这么，冯孝进来了，来到大厅一看，老岳的人都在这呢。冯孝说：“岳夫人，你看这圣旨。”李夫人说：“不用念了，我知道了，我们伏法就是。不过这些家将都是外姓人，是不是把他们都放了？”“不行，岳飞犯了灭门之罪，不管丫鬟婆子、家奴院工，一律押解京城。”“好吧，我叫你们走，你们不走，事已至此，你们受我家株连。”走，就这么把老岳的人都轰到了院外。一点数301口，按人名册一查，缺仨人。少谁？二公子岳雷、五公子岳亭，还有岳云的小儿子岳甫。冯孝不干了：“哎，李夫人，我们信得过你，你为什么窝藏三个人呢？”李氏一愣，心想：“岳雷是我放走的，岳亭、岳甫不知道啊。哦，他们三个人没在家，哼，你是藏起来了，给我搜！”军兵呼啦，前院、后院、东院、西院、书房、厨房、茅房，搜个道，没找着。书中暗表：岳雷没走了，在哪儿？就在后院的一棵大树后边站着，手中拿着一条枪，这是母亲告诉他。就你大，武功好，你出去能活，你甭管家了，保住岳家香烟后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快走。岳雷没办法，这才离开客厅，躲在树后。他想上墙啊，逃出去。他趴墙头一看，外边全是官军，被打包围了，所以在这等着呢。就这阵儿，官军过来了，前面是冯孝，拎着口刀。哎，岳雷，我看见你了。岳雷心里没底，才16岁呀、啊，看见我了。我扎死你吧，捧就一枪，这一枪崩咽喉。冯孝一闪身，哎，噗，扎在肩膀上。岳雷一抽枪，噔噔噔噔噔噔，一阵助跑，离枪根不太远，猛然把大枪往地下一拄，嗖的一声，他从墙里唰翻到墙外。你看现在城杆跳没有？那就是岳雷发明的。再说冯孝等人，一看岳雷跑了，没办法，那两个孩子找不着，就这么。把老岳的大门封死了，财产怎么办？一律充公，叫当地官员呢把他查封入国库。冯忠冯孝压着大车小辆赶奔京城。这小子伤上上药，他恨死岳雷了。我叫你跑，你能跑出大宋国土吗？早晚把你抓住，抱着一腔之仇。再说冯忠冯孝压着岳家满门出离岳家庄，村里老百姓都知道了，老岳家犯什么罪了，怎么的了，纷纷赶来送行。有个老太太挎个筐，急急忙忙煮熟几个鸡蛋塞到岳振的怀里：“孩子啊，带到车上吃吧。”“哎呀，岳夫人呐、啊，你可回来呀。”李氏掉着眼泪，摇着摇头，摆摆手：“众位请回吧。”就这么大车小辆来到京城，
2: 进京城有人报告情况。

0: 岁的301口天亮开刀销售。再说岳夫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岳家父子风波亭归天，他们认为到京城啊能和丈夫儿子见上一面。这一夜他们也没睡呀、啊、尤其是巩金定惦着岳云，又想孩子，不得孩子哪去了。天光刚刚放亮，莫七谢宣读圣旨，再看岳的人哗跪了几排呀、啊、莫七谢说，岳夫人，那岳飞官大升迁，不思报君恩，反而有意谋反。岳云张宪大闹枢密院，图谋不轨，他父子三人已在风波亭处死，圣命已下，抄拿岳家满门，就地斩首。再看岳家满门听这话全都吓傻了，一个个呆如木鸡，半天呢才大放悲声啊。李夫人沾沾眼泪说，好吧，既然我丈夫犯法，我当妻子者愿意伏法。点手把儿媳妇女儿叫来，亲自绑上，自己把手一背，捆绑手把这300多人全绑上了，插上亡命招牌，外边车辆大车小辆套好了，老的老小的小周到车上往西山拉。老百姓一看，怎么压了这么多人呢？往哪杀？谁家？老岳家。哎呦，这谁缺了8辈德害老岳家呀？有的扔石头扔瓦块来打钦差。穆七谢说，快，这个小子催着军兵赶着车辆来到西山上，霎时架起来绑到庄爵上来，响追魂炮，到到，很快响2声追魂炮，按道理3声追魂炮响就杀人，3声追魂炮还没等响呢，刀斧手怀抱鬼头刀，莫七谢说，快点给我动手。就在这样，远处传来一阵马褂罗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2个人，马上之人边跑边喊，刀下留人。莫七谢一看，前边是个男的，头顶帅子盔，身挂黄金甲，外罩红战袍，后边是一位女将。仔细看呢、啊，我的妈呀，不是别人，前面是韩世忠，后边是梁红玉。住手，先别杀，要了命喽，他们俩怎么来了？莫七谢赶紧起来，怎么，他不怕韩世忠，他怕梁红玉，他知道梁红玉可厉害呀、啊，上去啪啪俩嘴巴，大官脑袋就得脸朝后了。赶紧迎过来，哟，哈哈，我当谁呢？原来是韩元帅，一向可好？哎呦，夫人玉体康泰，我这有礼了。梁红玉把脸一撂，莫七谢狗胆包天，敢杀岳家，梁红玉要解救岳家满门。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奸臣莫其谢要杀岳的满门，突然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到了，他们俩怎么来的？韩世忠、梁红玉本来镇守在镇江，岳飞进京，他得消息就晚了。后来耳闻岳飞被掐尖入狱，夫妻俩到京城打探，说岳飞身犯四条罪状：第一，克扣军粮，中饱私囊；第二，私通南方有意叛国；第三，纵兵抢劫，主要在叛反这一条上，反抗朝廷。夫妻俩想，不会吧，岳飞不是这种人呢。他们想找皇上金殿辩理，那康王赵构故意躲起来了，小病大扬，没病装病不露面。韩世忠夫妻俩没办法，那边军务又忙，又回去了。转过年来，两人又到京城，已经晚了。岳飞风波亭归天，夫妻俩万分难过，住在临时帅府，琢磨这件事儿怎么能够给岳飞洗清冤枉。今天有人报信说，可了不得了，老岳的居家满门被押到京城，听说要在西山口那开刀销手，这夫妻俩玩了命的催马来到这儿。梁红玉甩凳下马，几步倒在莫其谢近前。哎，你是监斩官？啊，是是是是。本来梁红玉想给他两下，一看那笑嘻嘻的，不好意思了。奉谁的命令杀老岳家？是圣命，告诉你不许杀。
5: 哟，
4: 违抗圣命可是杀头之罪呀。哎，对您例外。好，老爷你在这看着点，我到金殿见圣上保本去。莫其谢，我告诉你，京中帅死的冤枉，他居家满门不该被斩。
5: 是是，
4: 我等您呢。我说岳飞也不该死，这帮人老的老小的小也不该杀，你去吧去吧。哼，梁红玉认登上马，韩世忠在这看着，他赶紧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这一看，今天不是大朝之日，甭说不是，就是皇上也不升殿。梁红玉说，来呀，给我击鼓撞钟。
5: 哎呦，
4: 不行啊，击鼓撞钟是有藩邦造反，这件事儿跟造反差不多少。岳飞一死，新兵马上进犯，宋朝江山还有吗？出了错，我担着还好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可了不得。皇上在梦中惊醒，现在赵构总觉得牛头山待着一年太屈太冤了。可算有这么个地方，我好好享受享受。关于岳飞的事他知道不？前文我讲了他知道。可是龙目无恩呐、啊、你别看这牛头山拿岳飞当宝贝，金台拜帅连升好几级呀、啊、现在用不着了。因为金兵要求议和必杀岳飞。他呢又不能够明目张胆的出现。如果他杀岳飞，他怕忠良心寒，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怎么行呢？所以叫秦桧出头。很多忠良都想保本，那赵构躲起来。今天金鼓齐鸣，这都有大事，赶紧的换好官袍带履，坐龙驹辇赶奔八宝金殿。文武官员也听见了，哎呦，今儿怎么的了？赶紧的戴帽子穿靴子，披好了袍子，坐轿着骑马的奔武朝门。下轿下轿，下马下马，来到八宝金殿，刚刚喘过气儿，皇上已经来了。
6: 镇道官，何人击鼓撞钟？
4: 禀万岁，是梁红玉。
6: 哦，好，
4: 请梁夫人上殿。
7: 是，万岁旨意下，有选梁夫人上殿呐。
4: 臣遵旨。梁红玉可有职务啊？可不是光夫人呢，她是副元帅，一品夫人。梁红玉来到八宝金殿，行罢君臣大礼，跪在品级台前。万岁，臣有惊驾之罪。
6: 梁红玉，你为何击鼓撞钟？

0: 请问万岁，
1: 岳飞身犯何罪，为何将他置于死地？
0: 皇上心的话，这是哪壶不开你单提哪壶。岳飞死，皇上觉得理亏，没理儿得嚼理儿。哦，梁红玉，岳飞的事情大概你略知一二。想那岳飞官高爵显，不思报国，在诛仙阵克扣军粮，中饱私囊，坐官成败，不思北伐，好比国币躺银，他有谋反之心。万岁，有谁为证？我的丈夫贺元帅刘琦可都在诛仙阵呢。据他们所说，岳元帅忠心赤胆，把金兵杀得望营而逃，消灭金兀术数十万兵马，有这样的叛臣弟子吗？据我丈夫说，诛仙阵散将是圣上的旨意，是因为缺乏粮草，叫各路人马回到逊地，这么才散将，叫岳飞秣马厉兵驻守诛仙阵。所以说克扣军粮，你可以看看岳家他趁什么。万岁呀，恐怕有人从中作梗，陷害忠良。万岁呀，牛头山要是没有岳元帅，恐怕没有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梁红玉，你这就不对了。牛头山岳飞有功，我封他了，可是你说的这些也是你一面之词。好，我不说了，岳飞已经死了，说也没用。不过万岁，你不应该杀斩他居家满门呢。啊，看我想什么，杀斩居家满门，这可不知道。梁红玉，你何出此言？万岁，难道你不知道西山口绑上岳家300多口有开刀枭首，望万岁念在岳飞往日功劳，请御医赦免，死罪为好，臣特来投本。哦，哎呀，秦爱卿，臣在。这件事是何人传的命令？万岁，岳飞叛反朝廷，按宋朝律法应该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因万岁龙体窃安，未敢惊动。哦，皇上一想，清慧，这个事儿你做得过分了。要说岳飞死可以，为什么呢？我们想和金兵议和，他非要打不可，真要打到黄龙府，把我的皇父皇兄接来，连我仨皇上了，我无二君呢，仨皇上怎么办？杀了行，居家满门不应该。皇上这一抻引，文武哗跪下两大排呀。万岁，我们愿替岳家保本，免去岳家该斩之罪。万岁，我们保本，都保本。老贼秦桧这么一看，有了。哎，万岁，臣也替岳飞居家保本。皇上心想，要杀是你，保本是你，秦爱卿你也想保本。是万岁，念起岳飞素日功劳，念他居家满门，老老少少十分可怜，我看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他居家老少发配到云南。准奏，朕身体不爽，卷帘散朝。一抖袖子他走了。为什么？怕群臣再说三道四，他无言答对。梁红玉一看已经保下本了，挺高兴，谢主隆恩没说完呢，皇上都走了，文武官员各自离开八宝金殿。梁红玉催传旨官快走到西山口传旨去。就这么，梁红玉跟着来到法场，传旨官一宣布赦免岳家死罪，充军发配到云南。莫奇谢啥了？哟，怎么免了？哎呀，老岳的这帮孩子要长大非把我剐了不可呀。秦丞相啊，你怎么不拦着点呢？我快跑，我得问问去。莫奇谢走了，找秦桧。秦桧、张俊、莫奇谢、罗汝吉都凑到丞相府。张俊说，丞相啊，你怎么在八宝金殿还替岳家求情呢？我在充军发配，这帮小崽子长起来还了得了。嘿嘿，你不懂，你说我为什么把他充军发配到云南？这云南是谁的封地你知道吗？不是别人，小梁王柴贵的封地。小梁王柴贵
1: 被岳飞在五科场给挑死了。现在柴贵的儿子柴培福在那当王爷。你想，岳家人要到我那儿，能好吗？我派人给柴培福送信，叫他杀死岳家满门，这叫借刀杀人。哼，我叫梁红玉他高兴高兴，老岳家多活几天。莫七歇说，哎呀，相爷真乃大才也。是啊，那梁红玉是个女的，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歇工挖小个女人，怎么能和男的比呢？啊，你说巧不巧，他刚说到这儿，王氏一步就进来了。哎，莫七歇，女的怎么的？谁说女的不如男的？啊，不不不不，夫人您例外，您巾帼胜须眉，您是相爷的贤内助，您这小子就是会说话。说了半天，这个岳雷可不能放啊。张军说，是啊，听说老岳的几个孩子除了岳云就是岳雷武艺高强，可不能让他跑了。嗯，我马上发出公文，小雨州城府县的河路码头画影图形，捉拿罪臣之子岳雷。他们刚说到这儿，家人进来了。相爷，梁红玉夫人到。啊，莫奇谢张俊吓坏了。我摸我拿头。秦桧说，您跑什么？一定是我们干的事儿，他知道了，他找您来了，看见我还把这包蒙给杀了。胆小鬼，退下。梁红玉上我这弄什么事？不好，这个女的在金殿上舌剑春枪。夫人，王氏说干什么？这么办，你去把她接进来，要是找我就说我不在，到宫中去了啊，把她应付走就得了。
0: 待着你的，你不敢见她，我就更不愿意见她了。
1: 哎，女人见女人好说话，应付过去就算了。
0: 嗯，刚才不说女的不如男的吗？
1: 哎呀，我的夫人呐，咱们老夫老妻谁和谁？快去快去快去。秦桧躲到后边书房，王氏收拾收拾浑身上下，扭扭搭搭的来到府门外，抬头一看，见梁红玉戎装佩剑，身后两个女兵，旁边站着个小将，谁呀？二公子韩彦直。
2: 哟，我说帅夫人呐，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儿了？王氏有礼了。
1: 梁红玉一看他拿枪做调那个样，看着不顺眼，
0: 算了算了，别客气了，我问问秦丞相在不在。
2: 哟，不巧得很，他进宫了。
1: 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他没说呀，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就可以了。
0: 哼，你能做了朝廷的主吗？
2: 我跟秦丞相商量朝廷的事儿。
0: 哟，那我可管不了。
2: 那好，我到府里等他去。说着梁红玉大步腾腾腾进去了，王氏没办法在后边跟着，来到二堂，梁红玉不用让，往这一坐。
0: 王氏一想，怎么着还不走了？
2: 哟，你看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么办好不好？相爷回来的时候我派人给您送过信。
0: 不用，你要有事你就忙着，我在这等着，
2: 什么时候他回来什么时候算。
0: 那我失陪了啊。
1: 王氏转身走了，赶紧到书房找秦桧。
0: 哎，你快去吧。
1: 梁红玉说什么？找我有什么事？
0: 他不说，这个女的太厉害了。非等你不可。
1: 哎，我不见不行。
0: 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算，他要在这坐一天，哟，一会儿我都不舒服。
1: 好好。秦桧没办法，从后门出去，绕到前门，又从二厅进来了。哎呀，帅夫人，哎，不知道你来我多有慢待。
0: 哟，秦丞相，我来有件事情求你。
2: 哦，帅夫人说吧。
0: 是岳夫人李氏求我，说岳飞和他的儿子及张宪既然已经死了，死后不结怨，白骨献天，哎，于心不忍，他们想收尸承认起来，不知道丞相允许不允许。
1: 这个嘛，按说叛臣按律法不允许收尸，
0: 既然帅夫人亲自说情，
1: 好，可以。
0: 那好，就请把岳家父子的尸体交出来吧。
2: 哎呀，我哪知道啊，这尸体都在大牢之内，死完了就拖出去了。如果我要找着修坟立墓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那好，我替岳家满门谢过丞相，我走了。说着，梁红玉转身就走，秦桧把他送到府门外。眼看梁红玉走远了，转身回来，哼，哎呀，梁红玉啊，你又上我当了。来呀，把徐成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教师爷徐成进来了。相爷，什么事儿？你带100人给我看着老岳家人和梁红玉，看他们竟和朝中哪个大臣往来，看准了把他们都给我抓住，打入大牢。
2: 是，王氏进来了。哟，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啊？
0: 他要给岳飞收尸修坟立墓。
2: 哟，那怎么能行啊？
0: 你不懂，叫他修。岳飞的坟修上之后，他的亲戚朋友一定来上坟，我派人把这些人一网打尽。还有，梁红玉敢在金殿上跟我分庭抗礼，就是因为有兵权，我把他们夫妻兵权给夺过来。梁红玉，我叫你死在我的手里。
2: 对，
0: 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咱们再说梁红玉离开了相府，来到了驿馆见李氏夫人。夫人呐，我已经说好了，可以给岳元帅收尸。
2: 派人一打听，尸首在哪儿呢？
0: 谁也不知道。到大理寺的天牢一问，当初看岳飞的这些狱卒一个也不在。
2: 狱官倪婉带着家眷回故里去了，说家在哪不知道。哎呦，这可糟了！李氏哭了，好容易说允许收尸，这尸体哪儿去了？
0: 梁夫人说：“你别着急。”我呀，写个告示，谁要是能够知道的话，赏银100两。告示夸跌出去了，两天的光景，没人送信。徐成啊，四周围派官军看着，看谁给老岳家往来送信，就杀谁。转过天来，天光一放亮，一族进来了。帅夫人，你看这个纸条。李夫人接过来一看，上写：“玉觅忠魂骨。”螺丝壳里寻，这螺丝壳是什么呢？这个纸条谁送来的呢？都不知道。找人一打听，说西湖畔边呢，螺丝壳堆积如山，咱们到那儿看看。就这么，梁红玉、李氏派几个家将来到西湖畔一瞧，嚯，到处是螺丝壳，有高高的一堆，扒开一瞧，露口棺材。岳宝到近前一看，棺材头写的濠梁总兵张宝公舅。
2: 哟，这是张宝的，有张宝的就能有岳爷的。再扒，
0: 扒来扒去，在底下有3口棺材，分别记号，正是岳飞、岳云、张宪呢。李氏闲人这通哭啊，这谁这么好心眼啊，把我丈夫尸体埋在这儿，谁办的事儿？书中暗表，正是啊，临安城的富户李直。岳飞风波亭归天之后，倪婉给他送信，李直、王能找了些人把尸体从这监牢大墙吊出去，找棺材承殓起来，埋在螺丝壳底下，做了记号。那意思呢，将来老岳家一旦来收尸，好派人呢给他们送去。由于呢在驿馆的外边派人看守，李直没法出头，派个秀士叫刘允生贴了个纸条。书中暗表，这个刘允生后来被徐成等人抓去杀害了。现在尸体找到了，往哪儿埋呢？得找营地呀。派人一打听，有人送信了，说我们京都守护李员外愿意把他们家的营地让出来，在西湖的栖霞岭。本来李员外想把祖坟挪到那儿，如果岳夫人要看好这个风水地，就可以埋岳元帅。李氏闲人和梁红玉到这桥，太好了，行，问我要多少钱。李员外派人送信，一文不要。就这么打好墓穴，把这四个人分别埋葬起来，准备祭礼。岳家300多人匍匐坟前，这种哭啊，哭岳飞，哭岳云，哭张宪，更哭张宝，是哭的天昏地暗，湖水无烟。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2匹马，马上2个差官，哪儿的？是借差。这两个是都头，一个叫孙仁，一个叫尚德。这俩小子在大牢里当差已经

0: 应有十几年了，净干缺德事儿了。吃完原告，吃被告，不管他们俩叫名字，给起个外号，一个损阴，一个丧德。俩小到了千金高喊：“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怎么哭也是死，也是没气儿啊！”相爷有令，叫你们立即出京，走走走走走。家人不起来呀。后来李氏仙人告诉大家：“快起来吧，咱们走吧，也别给梁红玉夫妻添麻烦了。”梁红玉把李氏仙人搀起来：“哎，妹妹，你们先去，过个一年半载的，我再在万岁面前保奏，把你们一家接回来就是。不，离开丁城也好，离那秦桧远一点，我把孩子抚养大，谢谢你们了。那好，我把你们送走，我就离开京城。”就这么一直来到驿馆门前，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随身衣服装到车辆上，没多钱，梁红玉夫妻又周济一些，就准备走了。哪知那孙仁呢，这两只眼睛不够使唤的了。怎么，这里的女眷挺多。他看看岳夫人，30多岁，不错，挺好。一扭脸呀，这个像朵花，谁？孔金定。猛一抬头，呀哈，这还一个谁呀？看见岳飞的女儿了，孝娥姑娘。孝娥呀，芳心欲碎。是啊，父亲死，哥哥亡，未婚夫张宪又死了。他想，我父亲在牛头山为了救张宪一命，为起那支箭，想我终身许给他，是说是这次成亲，没想到父亲没了，丈夫也没了，我得守望门的寡呀。他自己抱着那个银瓶哭得跟泪人一样。这孙仁过来了：“哟，大姑娘别哭了，哟，哭丑了。笑一笑是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擦擦眼泪，快快快。”他一周姑娘的下壳啊，岳小姐又羞又恨。古代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刮金裸袖乃为时节。畜生，你敢无礼！姑娘把手给抬起来。岳小姐是练武的，手有劲儿啊，给了个大嘴巴，这嘴巴打得脆呀、啊！我这损阴呢，滴溜溜打得原地转仨圈，后槽牙活动了，舌头破了，血顺嘴角流下来。你打谁？你不疼了，你还问人家？哎呀，你敢打我！这小子打愣了，后来一琢磨，你别跟我装奴家，当初你是元帅的女儿，现在我是差官老爷，你是犯人，我告诉你，好好伺候你家差官老爷，有你便宜，不然我叫你受凌罪，听见没有？大姑娘打人，好，再来一下。小和尚，我父亲刚刚死，尸骨未寒，这个东西就欺负我，看来我这日子怎么过呀？我才十几岁，就守着望门的寡，又受着畜生的凌辱。追随将军去吧，姑娘怀抱银瓶，罗裙蒙面，一头扎进井内。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师是个不小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3: 上文书说道，萧娥呀，怀抱银瓶，罗裙蒙面，一头扎进井内。孙仁一看，哎，救人呐！身后站一个人，谁呀？岳家的家人叫岳宝，手里拿铁锹，看得清清楚楚，照着小后脑勺子，梆就一下子，哎，啪，趴那块了。然后把锹立起来，照脑袋块，咔的一下，把脑袋一劈两半，损阴就这么死了。尚德一看，哎，你敢打死官差，我要你脑袋！苍狼抽出腰刀和月宝要伸手。梁夫人听见，怎么回事情？住手！哎，这小子劈死了差官，我要他的命。因为什么？月宝说，他逼死我家小姐投井了。啊，快救人！把人救上来一看，也没气儿了。井水太浅，底有石头，姑娘大头朝下撞到里边，头破了。李夫人这通哭啊。梁夫人说，行了行了，一命抵一命。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尚德。算了，不行，我得叫他敌长对命。敌什么长？对什么命？如果不是他无礼，小姐能死吗？这边有事由我担着，你给我回去送信去。那好，那我回去了。这小子走了。梁红玉吩咐准备两口棺材，给小姐承殓起来，离着岳家坟稍远一点儿埋起来。为什么？姑娘不入祖坟，把损阴埋到烂坟岗子那儿。这边呢有梁红玉周旋，损阴死白死，走不了了。又等两天，到第三天头，派来四个借差。这四个人呢是大理寺的老人了，是周三卫提拔起来的，他们是磕头把兄弟。老大神拳江涛，老二铁腿沈明，大刀陈启，花枪马龙。这四人还不错，挺义气。到这说，梁夫人您放心吧，老岳家交到我们身上不会出错的。梁红玉说，要出错你们家眷可都在这儿呢，我拿他们试问，您放心。这四人心里明白，这趟门出的太难了，如果把老岳的人放了，秦桧得杀我们居家满门，如果老岳的人死了，梁红玉得宰我们全家，反正啊怎么也好受不了。准备起戒，这边起戒一出城，岳的人刚走，奸贼秦桧派他手下爪牙骑快马奔云南，通知柴排府，叫他半路截杀岳家人。这边呢派人看着岳飞坟，看什么人上坟烧纸，格杀无论。和岳飞相好那帮战将怎么办？他和张军一琢磨，有的调离，有的充军发配，叫朱仙镇散将。可是秦桧晚一步，有人先去了，谁呀？玉官泥丸呐。三十晚上岳飞归天之后，回到家里马上收收东西，带领妻儿老小离开临安，赶奔朱仙镇。因为岳飞已故，又是过年的时候，把守不严，就这么很容易到在朱仙镇，把妻儿老小安排到客栈，赶奔连营去给送信。自从岳飞走了之后，这军中啊军心不安呐，尤其牛皋就没心了，每天喝酒打猎，一走走两三天，军中是权杖失权，陆陆续续的有些人被调走了。罗延庆调到湖广，陆文龙也被出任总兵，现在营中只有20000人。就这么粮草也十分困难，几次派人打探，当将官不能走，私离训地犯死罪，派军卒去是有去无回，却是肉包子打狗。这一天呢，众人着急，忽然有人报说是岳元帅派人下书来了。哎呀，营中

0: 众将欢呼雀跃，哎呀，可算有信了，快请进来吧。石坚波大胆外边进来人，50多岁，一看呐、哎呀，两眼都睁不开了，看那样啊，风尘仆仆。请问哪位是牛二爷？牛广网当这儿一坐，我在这儿呢，你是谁？小人大理寺玉官倪婉，参见牛将军。大理寺的，起来起来起来，信在哪儿呢？哦，这有信，这是岳元帅叫我给送来的。哎，好，本来实权要接，牛广不让用，我先开，刺啦扯开了，打开一看，我大哥信写的真好，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实权呐、给你吧。费什么事呢？拿来。实权打开一看，哎呀一声，手一软，心落地，眼泪刷起来了。牛高真，电脑怎么了？你怎么直了？老于，快念。于化龙哈腰捡起来一看，啪，心又掉了。那个捡起一看，牛皋说，你们念书人真招人恨，不能叫你们认字儿，就是坏。你都念呐，你看你叫这不认字多着急。哎呀，王佐过来把信捡起来一看，完了，元帅没命了。你说什么？别吵别嚷，岳元帅看官司了，现在在大牢里呢。为什么？你别喊。倪婉，有，你说说元帅怎么回事。
1: 你看你们急成这样，我也不敢说了。这你说不要紧，牛皋说你快点说，我大哥因为什么谈官司了。好，我说吧，他是这么回事情。
0: 倪婉就把岳元帅被害的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腊月29半夜，岳飞父子人张宪在风波亭遇害被勒死了。这几句话说完，再看众将啊，昏过去好几个呀、有的全都直了，缓醒过来嚎啕大哭，声震天地呀、尤其牛皋跺足捶胸，哎呀，我的大哥耶，你死得太屈了，大哥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啊？早告诉我一声，我杀到京城把你救来呀，大哥呀。王佐比他们沉着，别说了，哭也没用。元帅还有什么说的？岳元帅临走的时候又写了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我知道了。牛将军啊，你是临时代理元帅，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2: 怎么办？
0: 给我都带孝，准备白盔白甲，杀到京城，给元帅报仇，给我哥哥报仇去。倪婉说，妈，岳元帅叫我传达你几句话。大哥跟我最近，他说什么？他说，你告诉牛将军，我死之后不许他报仇，不许他带兵马杀到京城，一怕惊动圣驾，二怕骚扰百姓，不要坏了他的忠义之名。如果不按他话说，他要和你画地绝交，隔袍断义。什么？不让我报仇，和我画地绝交？哎呀，大哥呀，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
1: 哎，不画地也绝交了，他在地底下，我在地上头，咱也出不了了。不听那套，不行。
0: 王佐说，你还是应该听元帅的。元帅为什么认可韩元死去也不反呢？如果反，有岳云张宪，即使打不出京城，也不会屈死在风波亭。就是他，忠君报国。
2: 去你的吧，没人听你的，给我准备快。
0: 一声令下，王佐说，等等啊，这倪婉送信算有功啊，赏给500两银子，倪婉不要。石权说，你带着吧，快带走。就这么，倪婉收下500两银子，回归故里隐居起来了。
2: 牛皋说，给我打造白盔白甲，全营带孝，准备好了杀到京城，给元帅报仇去。

君子未听说越野被杀，痛哭失声，如丧考妣。几天的功夫，孝袍准好了，白旗白马，红马怎么办？不要紧，马尾巴上给系个孝带子，披麻戴孝啊！刀捞炮声一响，要出发。王佐说：“别去，都走不行啊，营盘得留人呢。”经过协商，把石权留下看守营盘，还有薛弼、狄雷等人，跟牛皋去的大将余化龙、何愿庆、张立、张用、王贵、张显，这波人都走，浩浩荡荡一万人呢，挑着白旗杀奔京城。朱仙镇老百姓一听说什么越野被害呀、哎呀，都嚎啕大哭，相送牛皋等人。刘将军，报了仇可快回来呀！都回去吧，知道了。咱们再说余化龙、何元庆，听说岳飞、岳云死了之后，这么多天不吃不喝不睡，白眼珠起红线，布满了血丝，二目发直，人有点傻了。牛皋像疯了一样，逮着谁跟谁喊，逮着谁跟谁骂。他们浩浩荡荡这一天来到了长江边上，找船只吧。很快的找了不少的民船，四五十只都靠在岸边。王佐就说：“咱们明天呢，再坐船横渡长江。”牛皋说：“不行，现在就过江。”大伙说：“过江吗？”船少人多，得分驳。这几个大将挤着上船，在岸边的时候，天晴气朗，一上船，变天了，突然阴云密布，起风了。王佐说：“牛二将军，起风了，我看咱们别走回来，不行，快走，快快！”哇哇哇！哪知道船至江西，可了不得，一阵狂风大作呀，是刮的江水呀、啊，翻起几丈高的浪花啊！哇！报，牛将军，前面两只船翻了。什么船翻了？谁的船？可了不得了，诸葛营、公孙朗都掉到水里了，张立、张用都掉水里了。啊，怎么回事？给我看看。哎呦，又有一只船翻了。牛皋说：“我明白了，这是我大哥显圣啊，不让我进京城替他报仇。”牛皋二目发直，在旁惊动了余化龙。余化龙已经好几天没吃没喝没睡，精神恍惚。他心想：“我这师弟呀，人之金子，影之金子，脚步之金子，他对我仁至义尽，三擒三放。我这一辈子交了那么多朋友，知心者只有岳帅。我那师弟他走了，现在船至江心，掀起风浪，诸葛英、张立、张用都落水，看来是不让我给他报仇啊，怕坏他忠义呀。既然你不让我报仇，我有何颜面独生在世上？罢罢罢，是为知己者死。”苍啷啷抽出宝剑，余化龙横剑自刎。何元庆就在旁边，他一看，啊，余将军，你，余将军走了。我何元庆一出世碰的是岳云，我们两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只说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借你的光，都说拔得锤锤是金蝉子，可是那是你干的，我露了脸。哎，你走了多孤单呐，我给你作伴儿吧。何元庆拿起锤到了自己脑袋，啪的一声，当时万朵桃花开，死尸倒在船板上。牛皋看，啊、哦，这是怎么了？哎呀，你们都疯了吗？你们都死了，你们觉得怕对不起

0: 元帅。
1: 那么我呢？我穷小子一个，拦路抢劫，是哥哥把我拉过来，教成武艺，才有今天呢。什么牛大将军，什么开国侯啊，那都是哥哥给的。哥哥呀，我跟你去了。
0: 咚，牛皋跳进长江。站在一旁是谁？阮良。阮良一看，哎呀，这还了得，唰一个猛的坠下去了。阮良好水性，三划了两划了一把薅住牛皋。但是你可不能在前面抓，因为啊，人跳水自尽就后悔，是手烂糊了，要是把你抓住，连你都拽到底下去。阮良明白啊，叫他使劲灌，咕噜咕噜咕噜灌足了，都迷糊了，扯腿儿，快帮我往上捞，奔大船来。有人赶紧挠钩，啪，把牛皋捞上来，扔到船上。王佐说：“我传令，不要过江，快传回北岸，谁不许乱动，别动，死的不值。”天气变化，管岳元帅什么闲事？岳元帅知道你们这么死，他不干呐！快回来吧！哇、哦，大船回到岸边，下锚大跳，众人耷拉脑袋来到岸上，把尸体也都抬下来，大家全傻了，怎么办？哎，回去好不了，秦桧能把我们放过吗？是把个精忠帅知己者非杀不可，弄不好要连累满门呐、啊！哎呀，王大夫，你看怎么办？问王佐。王佐这人很有韬略，大家节哀，人呐、啊，一慌就糊涂。容我想一想，回营不去，现在唯一的要保护岳夫人和岳元帅的孩子，现在不知道他怎么样。如果能把岳元帅的子女接到我们身旁，我们把他抚养长大成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说对不对？
1: 对，王先生，我们听你的。王大夫，你说怎么办吧？
0: 要我看，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另立山头，藏风养锐，秣马厉兵。我想，手大遮不过天，嗜邪不侵政，看着秦桧能横行几时。岳元帅说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天公无私，地府有灵，会报那秦桧。
1: 对，快把二爷控刑，
0: 给牛皋控水。一会儿牛皋醒了，
1: 哎呀，哥哥，兄弟，我追你来了，哥呀！
0: 一抬头，眼前站的是王贵、张显。
2: 哎，你们俩怎么也来了？
1: 二哥，你光顾追大哥去了，扔下我们俩怎么办呢？三哥汤怀没了，大哥没了，剩下我们俩，我们怎么活呀？
0: 哎，说明白。怎么？ 我没死啊？
2: 谁说你死了？叫阮良把你救上来了。
0: 哎呦，阮良，你缺八辈得你断子绝孙，我死了就完了，谁让你救的？怎么的？救不对了？那好，来，我再把你摁长江里。
2: 别的，
0: 哎，别死啊，死算没志气。口眼一闭，万事皆休。你想抖清净，你就这么死了，你对不起岳元帅。岳元帅孩子还小，还有妻子，还有孙子，谁管？你当朋友的哦，口眼一闭就完了。你要是好样的，要拿咱元帅当英雄，你够朋友，咱们呢立志给他报仇。
1: 对，不哭了。
0: 好，我说弟兄们，这么办，我领你们走。当初二爷就占山为王，咱还占山为王去，好不好？然后派人把我那嫂夫人，把我那小侄子侄女都接来。
1: 对，走。
0: 哎，有一样，不勉强。哎，都听着啊，你们呢有亲偷亲，有友告友，实在没地方的，跟着二爷走。走走走走。霎时间呢，散了不少，最后剩3800人。这3000人是哪的？杨再兴的乌鸦军。

0: 空军发配了。军中呢，有人给施权送信，施权也找牛皋去了，没走者都叫秦桧充军发配。还有两个人呢也跑了，谁呢？就是李直、王能，他们两个帮助岳飞写万民表，把岳元帅葬埋起来，知道秦桧肯定不能饶过，两个人出家了。随后呢又发现州城府县的河路码头贴出来岳雷的画影图形，到处抓岳雷。牛皋派人找岳雷，上哪儿找去？找不着啊。咱们再说岳夫人被充军发配到云南。常言说万里云南路途遥远，古代交通不方便，人烟稀少，封山有贼，玉岭藏寇，十个发配者得九个死在中途。这一路上餐风露宿太难了。这天正往前走，前边崇山峻岭，山高林密，没有人影，天色将晚。借差江涛也害怕了，不知道什么地方，赶紧的打开地图看看。哦，再往前去是八龙山，八龙山数十里地呀，没有住户，这怎么办？赶紧请示李氏贤人。岳夫人您看怎么办？李氏说，我对这事儿不懂啊，既然晚了，这么办吧，咱们先住什么？对，先扎下小营盘。怎么得扎营盘呢？400多人呢，护送100人，被充军发配300多人，你算算那也得扎个小帐篷啊，支锅造饭。他们赶紧找一个什么呢，依山靠溪水的地方，有水喝呀。没走多远就听了到一声炮响，野鸟惊林呢，这孩子哇全吓哭了。江涛也吓坏了，停停停，快，可了不得，就呼噜噜噜噜，从半山坡出来有500-600人横住道路。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一声炮响，野鸟惊林呢，江涛也吓坏了。停停停，快，可了不得！就呼噜噜噜噜，从半山坡出来有500-600人，横住道路。哎，站住！啊，江涛一看，眼前这500人军装号坎整齐，不是大宋的军衣，却是绿色的号坎，镶白边，头上大不少头，有拿鬼头刀，有拿双手带。当中一杆大旗，火红缎子面，周围黄火焰，白月光，上写梁王，中间斗大的柴字，旗脚下打着9曲歪把黄罗伞盖，伞盖下一人跳下马，9尺开外，肩宽背厚，面似淡金，重眉环眼，骨鼻梁，大嘴上，20多岁，头戴五龙冠，龙头冲前，后边是绒球，身穿赭黄袍，左袖寿山，右袖福海，内衬梭呢软铠，凤凰裙，双遮马面，胯下压旗，玉顶紫花流，金鞍玉颤，透龙金镫，足蹬一双蛇皮战靴，德胜沟鸟船挂着金背砍山刀，两旁边10几名将官。江涛一看吓坏了，哟，这哪儿的？旁边当兵的喊，哎，前面又是哪的？统领上来。请问你们是？书中暗表，来的谁？不是别人，正是岳家的仇人梁王柴排福。书中暗表，小梁王柴贵到五科场和岳飞交战，被岳飞挑死之后，尸体用冰镇着运回云南安葬，之后他的儿子柴排福继了位。这几年呐，这一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安乐，哪儿都好，所不好的就是复仇未报。柴排福不是不想报仇，不敢。为什么呢？岳飞领兵带队，手中有10几万人马，多的时候数十万人马，他敢怎么的？他这叫化外藩邦啊。不过他也养兵，手下有军士叫杨金立、元帅洪化波，两名大将罗飞、罗勇，头一个月就接到了秦桧的信了。秦桧派人来了，说岳家满门我给你送到云南了，你可以替夫报仇。哎呦，柴排福兴奋的好几宿没睡觉，派人打他，远探、近探、流星探，探完之后说很快就到在八龙山。4天前柴排福在这等着呢，天交傍晚正好碰着队伍拦住道路。哎，看着没有，这是我家梁王千岁，数个字儿说姓柴，叫柴排福。哟，你别看岳家的孩子不知道啊，江涛知道啊。江涛、沈明4个借差赶紧跪倒磕头。哟，王家千岁在上，小人给您磕头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6: 我们是借差。
5: 借差？对对对，因为岳飞犯法了，他的居家满门派了个充军发配，命我们把他送到云南打跪地路过。
6: 好啊，你们有功，来，每人赏50两银子，回去吧。
5: 嗯嗯，没到地方呢。
6: 不用了，我把他们都留下了，给他们开膛摘心，你们走吧。
5: 不行啊。江涛想，没到地方，没有回文，我们回去了，梁红玉见着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活不了了。
6: 哎呦，
5: 千岁，既然是发配，就不犯死罪，您不能杀。
6: 胡说，到我这有我这规矩，我要替我父亲报仇
5: 啊。什么仇？这边说话惊动了后边的闲人李氏，赶紧叫花斑豹张英过来了。张英拿着棍子来到切见，
6: 怎么回事？
5: 江涛说，可了不得，这是梁王柴排福要杀老岳的人呀。有这事儿？你躲。他看了看，哎，
6: 皇上，怎么不放我们走啊？你谁？ 我父亲濠梁总兵叫张宝，我是儿子，外号花奔豹，叫张英，姓张啊，放你走吧，走走，姓岳的留下，其他姓都走，不行。为什么留老岳家人？嘿，你不知道是吧？告诉你，我父亲数个字说叫柴贵，当初五科场被岳飞挑死，我要报杀父之仇。
5: 哦，
6: 嘿嘿，哎呀，当初岳元帅挑了你爹，谁对谁不对我不管了，不过岳元帅死了，一命顶一命就完了，他死了他儿子还活着呢，这叫父债子还耶。你这就不对了，你看老岳人老的老小的小，还有女眷，我说你忍心吗？本来精忠帅死就冤，被秦桧所害，你还助纣为虐，你小子拆白溥仪的眼睛。不过他心里合计，我可久有耳闻呐、啊，这个秦桧在朝中上欺天子，下压群僚，听说秦桧是从北国回来的，私通金邦，有意卖国，陷害岳飞，跟我没关系。本来大宋朝的江山是我们老柴家的，就因为赵匡胤夺了我们家的江山，把我们送到云南受清风，该谁奸谁忠我不管。哎，姓张的，说这些我不明白，我就要老岳的人的人心给我爹祭灵。嘿，有你家花奔豹在此就动不了，那么说你好比划比划破，那当然了，有我在你们休小动。好，本王看你有多大本事，抬腿的圣钩鸟船，摘下金背砍山刀，在掌中一擎，催马刚要过去，旁边过来一个，王家千岁，您歇歇跪体，看我的皮杖。过来一员大将，花脸小子，认识我吗？你叫什么？我叫罗非呀。说着拍马舞刀，奔着张英唰劈了下来。张英手中大棍就足力气，还开他。罗非这刀被震得日咚，好嘛，掉到山上。哟，罗非学马往回就跑。张英乐了，嘿嘿，就这两下子，连刀都拿不住啊！得了，回去拿绣花针去吧。他哥哥罗勇在一旁挂不住了，心想：兄弟啊，你也太饭桶了。你在这儿拿头份俸禄哦，就一招就回来了，看我的，催马鸣枪来到切近，奔着张英刷刷刷连扎三枪，张英摆棍接驾相还，两人一个马上一个步下打在一起。罗勇奔上三路扎张英的梗嗓带两肩，张英打他下三路打两腿和战马，打到四五个回合，张英明白了，那边那么多人，我这边别看人不少，没有能上阵的，四个借差是花拳绣腿，那么就指着我，有我在就不能让老岳的人受委屈，怎么办？速战速决。想这儿急忙虚晃一招，拉个拜势，棍头拖地，那意思想拜走。罗勇一想，别走啊，我得给我兄弟找脸啊，嗨，猛然张英丢一转身，嗨，他来到马脖底了，咔嚓一下把马腿交折，咕噜，罗勇滚鞍落马，张英举起大棍，嗨，我打死你吧。花斑豹张英将罗勇打落马下，他想一棍将他置于死地，在旁边惊动了借差江涛。江涛想，我们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了，要是打出人命我们就走不了了，急忙高喊：张公子棍下留情。哟，张英收住招数，有人把罗勇救走了。张英高喊：嗨，哪个不服？话音刚落，云南的元帅催马过来，这个人姓洪，叫洪化波，手擎虎尾三节棍，摇动三节棍，哗楞还打，呜，两个人站了有七八个回合，打个平手啊。小梁王柴白福也生气，我这帮人素日看着不得理儿啊，怎么就这么个小就打不过呢？军师，怎么办？唉，用不着打，你叫他回来。云祖，绷腿绳伺候。这边绷腿绳准备好了， 那边告诉洪元帅请回来。洪八波就知道有事儿，学马顺山道往前跑，就一条道。张英随后就追，啪啪啪，连起五道崩腿绳，张英被兜倒了。有人四马穿蹄的把他捆上，往旁边一放。小梁王一阵冷笑：“怎么，还有没有过来的？不然都给我伏绑！”江涛傻了：“哎呀，王家千岁，你不能这么做呀！哼，你再有多言，我割你舌头！”后边惊动了李氏闲人，忙问家人：“前面为什么打仗？是这么回事的？”“哦，是我丈夫的仇人。既然我丈夫得罪了老柴家，就不能叫张英、江涛他们趟浑水。岳林，娘，领你兄弟到前边去见梁王赔礼，就说我们借路通过，感激他一家。实在不行，那么你们哥俩扶绑。”哎，岳林今年14岁，岳震呢9岁。小哥俩来到队前，抬头看了看，江涛说：“三少爷，你来干什么？”“我娘说了，别把你们都搭理，我见见，这是梁王。”“对，他就是。”“哦，梁王千岁，我叫岳林，岳鹏举是我的父亲，我是他三儿子，我这里给您磕头了。”岳震也跪下了。呀，梁王一看眼前这个小伙子，细高高身材，黄白镜子，细眉长目，单眼皮儿，文质彬彬的。身后谁啊？他是我的四弟，叫岳震。我们两个奉母命给您赔罪来了。当年我父亲在教军场伤了您的父亲，可是我父亲已经故去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又被秦桧害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望千岁高抬贵手，法外施恩，放我一家打此地通过。小梁王一看这小伙挺会说话，呵呵，不过岳林呐，你说你们孤儿寡母怪可怜的，当初你爹杀了我爹，我们孤儿寡母不也像你们现在一样吗？拿人心比自心，你父亲躺着死在我手，你报仇不报仇？今天说什么没用，一个是你扶绑，一上马和我比试几何，把我胜了可以放你走，如果败了，我把你们开膛摘心，给我爹祭奠亡灵。怎么，您真就不能高抬贵手吗？哼，不行，既然如此，我得罪了。岳林一摆手，有约定，给他牵过战马，得上钩，鸟船挂着如意金枪。小将军抓枪在手，认登上马，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如意金枪，掌中一擎。好，梁王千岁，我多有得罪，我呢是初学炸裂，不行，但事情逼到这儿了，不能不试试，打不过你我就认命了。好，只见小梁王两脚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刀往前刚要进招，旁边洪元帅说话了：“妈，用不着您，看我的。”虎尾三节棍抓两头腰当剑，哗啷啷催马过来，还打，呜，奔着岳林砸了起来。岳林摆枪往外招架，两个人就在这小小的窄道上站在一起。岳林和岳雷的功夫没法比，岳林好静不好动，好文不好武，而是啊，岳云和张宪回岳家庄之后，一看这小哥几个都练武，他这在武功上下功夫。特别是父亲故去之后，他明白我光习文有什么用啊，我必须能跨马征杀。别看他被押解云南这一年来是在路上啊，无时无刻不在练功，功夫大见长进，就这么才和洪元帅打个平手。但是时间长了非输不可，这小伙子有心眼儿，平时不爱说话，以巧妙招数来战洪元帅。这姓洪的太狂了，他没把岳林放在眼里，有那么句话，骄兵必败，三转两转不知道怎么那么寸，刺啦，岳林的如意金枪啊把他征袍给扯个口子，对他来说这人就丢不起呀， 急忙收棍学马，拜回本部军队呀，这脸的巴掌打样通红通红的。小梁王狠狠瞪他一眼，心的话还是圆顺，饭桶催马过来，抡刀就劈，打了有十几回合。在一旁军师姓杨的说话了，别打了，就这么一个小伙子咱们拿不住，咱这可太丢人了。来，给我准备绊马索，这边啪啪啪摆下十几道绊马索，高喊，哎，千岁快撤下来。小梁王就知道有事，急忙学马顺山道往下拜，岳林必然要追，为什么呢？得从这块过去，他往前追不太远，人家过的时候啊，这绊马索地下放着呢，两旁军卒藏在石头喇子后边看着，啪啪都过去了，他一来啪，绊马索一起，这马蹭跳过去，连跳三道，到第四道这马不干了，这马一想，这干嘛呀，我回去吧，一学马往回来，这蹄子嘚给拽上，啪的一蹬，这匹马扑通倒下了，岳林被扔到地上，有人摁上，妈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给捆上，用杠子一穿抬走了。小梁王学马回来哈哈大笑，喂，你们怎么办，谁过来？江涛说，王家千岁啊，我们可不敢以小犯上，行了，我们认了，您说怎么办吧。有人告诉李氏贤人，夫人呐，怎么办？岳夫人说，别打了，我们都服吧，不过我到队前跟千岁有几句话说。就这么李氏下了车，来到队前飘飘下拜，梁王千岁，我是岳飞的妻子，先夫已经故去，我领着儿女打此一路过，既然你不饶过我们，那好，我们服吧。就这么，小梁王柴贵吩咐手下人把岳的人以及京都来的官军全给绑上了，押到南宁州。到了城里铁瓦沿岸殿前，梁王下马领着将官军卒来到沿岸殿内，把岳的人绑在门外，刀捕手准备好鬼头刀，唯独把岳林岳震带到殿上，一边一个绑在柱子上，来啊，把我父亲灵牌请出来，要这两人的人心给我爹祭奠王明。两旁边大臣上来贺喜，哎呀，千岁真是旗开得胜，千岁得报复仇，千岁您这次真是尽孝了。紧跟着梁王一招手，来，把这两个小崽子给我开膛摘心。岳林岳震心里难受啊，嘿，除离龙潭又入虎穴，我们死没什么，我娘也要受着一刀之苦，我嫂子命也太苦了，我嫂子把孩子丢了，丈夫又死了，这可怎么办？眼看岳的人有性命危险，突然就看殿角那有人喊了一声，奴才你真乃大胆，给我住手。嗯，小梁王一看，由殿下上了两个人，走在前边的不是别人，是他的母亲柴娘娘，后边是他的妹妹叫柴玉香。哟，娘，您怎么来了？只见柴娘娘面沉似水，奴才你干什么呢？娘啊，我抓住老岳的人给我爹报仇呢。住口，不许你无礼。娘，您快请坐。搭了个龙墩，柴娘娘坐下，她的妹妹在身后站立。奴才啊，谁让你这么做的？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呢，为人要不报杀父之仇，他还够两撇儿吗？胡说，你爹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知道啊，教军长岳飞枪挑我父亲。为什么挑的？这为什么？我爹去夺状元，他也夺状元，就这么打起了。哎，奴才可惜呀，你身为王位是非不分。听我说吧，你爹身为梁王，一国的藩王，官高爵显，为什么气大气不小去当举子夺状元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哼，他心怀叵测，只因金刀王善有意造反，想和他串通一气谋夺宋氏江山。就这么，你爹带着金银珠宝买通张邦昌，张邦昌悬秤卖官，将状元 许给你父亲。比试这天，岳飞下教场和你爹比试高低，让他三枪，你爹不依不饶。岳元帅就怕杀了你爹，将来要敌长对命，故此立下生死文凭，各找保人，说得清楚，不管谁死在谁手，都不敌长对命。那岳飞枪法惊奇，武艺高强，将你爹挑死了。可是因此他也名落孙山，为了这件事，老元帅宗泽也被罢官了。娘，这话你听谁说的？怎么闹了半天我爹白死该死？这话我派人去问过，仅京城的港口举子都这么说。你父以大压小，以强压弱。娘啊，这那我爹死也屈？不屈。岳飞不但不是咱们的仇人，他是恩人。后来金刚王善被国家抓住了，全家该斩，祸灭九族。如果你父亲得了帅权，要是和王善一起造反，咱们焉有今天？你还能当王爷吗？娘还能够居住深宫吗？看来岳飞算积德做了件好事。
5: 啊，娘，这件事你是这么看的？
6: 对，听娘的，没错。另外，你这次能够接杀老岳家，是哪得来的消息？秦桧派人给你送的信。可是那秦桧又把老岳的人送到云南，他这叫借刀杀人，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呢？那岳飞精忠报国，哪个不知，何人不晓？你可不能杀了他的家眷，落个千古骂名啊。
5: 哦，娘，孩儿错了。
6: 哎，这才是孝道的孩子。去，快给岳家人松绑。说着，柴娘娘赶紧到外边找李氏闲人。你就是帅夫人李氏吧？
5: 啊，
6: 李氏一看眼前站着女子，40多岁，凤冠霞帔，面目很忠厚。你是？
5: 我是柴贵的妻子。哟，王妃你好。
6: 哎，都是我不会教育孩子，做出逆事，我给帅夫人赔礼了。我刚才已经跟他说清了，枪挑梁王之事不怪你的丈夫，而是怪我的夫尊。他，
5: 哎，心怀不轨呀。我给你松绑了，亲自松绑，
6: 只就摸摸绳就可以了。军卒咔把绑绳挑了。李氏千恩万谢，把孩子都放了，呼啦过来磕头谢恩。江涛也高兴，柴拍福过来赔礼道歉。岳夫人，千错万错是我之错，我不辨是非，不懂好歹，多亏我皇娘指点，我这给您赔礼了。哎呀，柴王爷快别说了，我到这添麻烦了。
5: 随后排摆酒案，给岳的人压惊洗尘。
4: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0: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2: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6: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2: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7: 我们将构建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2: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9: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停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2: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0: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2: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1: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1: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 重家电、轻家具。
13: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1: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4: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啊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1: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5: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0: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7: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7: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6: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7: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

0: 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

0: 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一行。
1: 河南提升冷链物流智慧化绿色化水平，让货物跑得更快，锁住新鲜。
0: 两种稳产假塞后改种，河南全力稳住秋收，顺利衔接后续小麦播种。
1: 银杏树下讲长征，信阳罗山何家冲传承红色薪火。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9月12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在郑州会见以中国侨联副主席、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刘义良为组长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一行，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出席。刘宁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视察组一行来豫开展视察表示热烈欢迎。刘宁说，河南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交通区位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粤澳两地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各位代表以此次视察为契机，更好地了解河南、宣传河南、推介河南，为进一步深化粤澳交流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促进两地在经贸往来、医疗卫生、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助力谱写新时代粤澳合作新篇章。河南将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澳资澳企在豫投资兴业、澳门同胞在豫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更优服务。刘义良、郭振华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们表示，此次视察组赴豫开展集中视察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一项重要安排，代表们将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听取意见，积极建言献策，充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向澳门更好推介河南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推动粤澳两地在先进制造业发展、经贸交流、文旅融合、科技创新、中药传承等方面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促进资源优势互补，进一步加深两地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之间的友谊，为推动各领域全方位交流交往贡献更多力量。视察组副组长、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高开贤，视察组副组长、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协调部部长裘玉，省领导张敏、李涛、李亚、孙守刚等出席。
2: 遇见15:55，奋进新征程。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提升冷链物流智慧化绿色化水平。河南用无人配送、 AI 调度、智能冷库，让冷链物流跑得更快、保得更鲜，还更省钱。今天的故事就从一盒肥牛说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你能想象吗？无人冷链小车跑一趟门店只需要9块钱。今天我们就跟着这盒肥牛卷一起跑全程，看它到底补充上了哪些运力的空白场景。
0: 下午2:20，肥牛卷装上无人冷链小车出发，手机上还可以看到它的实时定位、温度、到达时间以及实时电量。下午3:06，无人车到达门店。华鼎冷链科技郑州基地调度主管曹永耀：
4: 门店自己取货很不习惯，所以我们利用自研的雪豹大模型进行调度，并把跑腿的管理介入到系统里，通过无人车加跑腿进店实现完整交付。
0: 2分钟后，跑腿小哥赶到，12公里的路程，肥牛卷从冷库到门店只需要40多分钟。锅圈实惠水安新城店负责人王素丽：
5: 如果突然爆单缺个一两箱货叫大车的话，还要凑单排队，现在用这个无人车就是说随叫随到，刚好补上这个急缺的缺口，成本也可控。
0: 聪明车开上智慧路，这阵科技风已经吹进现实业务，可购买无人车动辄上百万元，让很多物流企业望而却步。九元一店的运维成本是怎么做到的？华鼎冷链科技郑州基地运输主管张富忠：
6: 最开始我们找厂家租无人车，然后再找跑腿送货进店，管理的难度和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转变了思路，不是把无人车当成一项设备，而是把无人车当成一项可购买的运力服务，像打无人出租车一样给冷冻食品打车，这也是我们趟出来的一种可复制的市场化路径。
0: 说白了，它就是冷链物流里的滴滴，自己不买车不养车，把订单和系统开放出去，让有运力的承运商接单干活，再用 AI 调度大脑把车货路线配到最优。算一笔账，与传统冷链车相比，无人冷链车单店配送成本从40元降到9元，单件配送成本从1.9元降至1.6元，按1000家门店每周两配测算，年可节省配送成本超320万元。华鼎冷链科技郑州基地运输主管张富忠：
6: 做承运模式就是想用轻资产的方式，先把小单、提单等特殊场景的服务补起来，丰富运力组织方式。目前我们在郑州无人冷链已经服务了227家门店。
0: 这趟保鲜旅程背后是冷链企业对未来运力的提前落子，而河南的鲜还远不止于此。无人配送解决了最后1公里的难题，而锁鲜的秘诀还要回到源头冷库。
7: 刚从车上下来的生鲜产品，转身就到了预冷间，这里的温度只有80摄氏度，锁鲜的第一步就是锁住温度。
0: 大张食品工业园冷库配发处处长王海：
8: 生鲜类商品从车上卸下来以后，首先要到我们这个预冷间进行预冷，我们预冷间的温度常年保持在5度到10度之间，从而减少商品产生的这种冷凝水的影响，最大程度的保证商品质量。
0: 如何让不同温度需求的商品各归其位不串温？园区细分冷冻、冷藏、预冷、常温等不同温区，每个温区独立控温、独立管理。王海：
8: 分为3个温区，有0到2度区、0到-2度区，还有-18度区。整个仓库层高38米，里面有30000个储位，全部都是无人化操作。
0: 大张食品工业园每天要为100多家门店供应生鲜，一天的出货量有数万件，怎么快速找到货，快速分拣出去？现在这里配备了100台机器人，实现高效自动化分拣，加上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数字化管理系统，从入库存储到出库全流程自动化。大张集团生鲜配送中心质检负责人梁家荣：
9: 工作人员把货物跟托盘进行一个绑定，就近的机器人会将这个货物给运到库内，它会进行一个避障旋转，自动规划路径，通过识别地码来实现移动的一个功能。
0: 目前河南已建成郑州、商丘、新乡、漯河、洛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居全国前列。从肥牛卷的40分钟无人配送到无人冷库的精准锁鲜，依托不断完善的交通网、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网，河南冷链物流正在完成从运得到到运得鲜、运得省的跃升。针对前段时间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不同程度自涝灾害，河南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采取2种稳产加灾后改种双保障机制，全力稳住秋茶收成，保障后续小麦播种顺利衔接。
1: 在许昌鄢陵县马兰镇的小麦辣椒套种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里，连片辣椒即将进入集中采收期。虽然8月份当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积水严重，土质变差，但辣椒却依然长势稳健。许昌鄢陵县马兰镇鹤月农产品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培龙：
10: 这个水肥一体化技术，水肥药都可以顺着管子直接都过来到达每一个辣椒的根部，对它的辣椒全方位的一个补充营养杀虫。
1: 光有技术还不够，还要有好品种。在土壤改良技术的加持下，这些辣椒产量比传统主栽品种增产明显。河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姚秋菊：
11: 借助我们那个优特计划优质蔬菜专项，推广我们培育的一些新品种，也配套了我们那个土壤连作障碍处理的一些菌肥呀、微生物菌剂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产量的话要增产10%到20%。
1: 针对部分地势低洼、积水长时间无法排出、作物绝收的地块，当地筛选出一批生育期短、经济效益高的特色品种，引导农户抢抓农时，开展灾后改种。河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河南省叶类蔬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玉香，
12: 采取灾后改种早熟大白菜的这种方式选择品种，它的最大的个特点是生育期非常的短，有55天左右，种植密度有5500株左右。按保守估计，这一茬应该至少能增收个5000块钱左右。
1: 河南省农科院科技成果示范推广处处长黎世民，
13: 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技术，能够挽救损失的，把我们的品种和技术给传播到千家万户，集中的在受灾特别严重的地方，然后进行这个试验示范，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及时跟进，既挽救了经济损失，又不影响下一茬小麦的播种。
0: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李日红报道。9月11号，全省数智赋能民政三化建设推进现场会在郑州召开，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银杏树下蒋长征，信阳罗山何家冲传承红色薪火。系列报道消费新朝向，请听从野生到官方，一个观景平台里的文旅新思路。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信阳罗山何家冲这片长征出发地，正依托红色资源修缮革命旧址，打造银杏树下的课堂，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张桂春、邓永军、石清峰报道。
1: 在信阳罗山何家冲，一株树龄800余年的古银杏巍然伫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近3000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在银杏树下集结誓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如今，在红25军军部医院旧址展览馆内，一块块展板、一件件革命遗存，再现了红军疗伤备战的峥嵘岁月，也记录下当地群众倾家支援、冒死掩护红军战士的往事。英雄母亲何大妈后人何桂英，
14: 何大妈曾经利用她房屋后面那个石洞救了13名红军战士，其中有一名那个红军战士叫于占海，当年了他被敌人捉住以后，准备将他杀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何大妈呢就冲上前去，他就谎称说这个红军战士是他杨家的亲戚，但是敌人不相信呐。就百般的刁难了，只有何大妈呢，就说：“那我就用眼睛来担保，就是当众砸下了自己的右眼，把这个红军救下来了。”
1: 为了让这段历史走进更多人心里，当地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建设。目前，何家冲已串联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长征步道等30多处红色点位，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线路，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家4A级景区，迎来一批又一批研学青年。南开大学研学学生梁芷嫣：
15: 今天听了何大妈的故事，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就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看到了很多比我们年龄更小，比如说平均年龄只有15岁的战士，当年就已经扛枪上了战场，对我们今天的青年来说，也是一种很深的体悟。
1: 如今何家冲常年稳定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全村注册民宿和农家乐120多家。何桂英也接过了曾祖母的遗念，用另一种方式守护这片红色热土。
14: 我要讲这个何大妈的故事呢，主要是要以年轻人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许多多革命先烈像何大妈一样的红色征程，仍生命仍鲜血泛滥的幸福生活。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呢，我有责任有义务，我要讲好这个红色故事， 把这个红色谷子传承下去。
1: 九十载风云变迁，山河不忘烽火精神代代更续。在这片被红色文化浸润的土地上，长征精神正化作前行的力量，激励着后来人砥砺前行。
16: 我明白了先辈的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要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 日前，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团来到鹤壁市洛阳市开展集中采访。从非遗工坊到世界遗产，河南正让千年文脉焕发新光彩。请听大象新闻记者曹冲、赵永涛的报道。
17: 这里是鹤壁浚县湘喜屯村的一个泥姑姑制作工坊，传承千年的泥姑姑现在已经被玩出了新花样。不光有传统的这种器型，还有依托今年马年创新出的马年的这个卡通形象，以及结合当地匹克球的特色创新出的这个皮小克的这个形象。随着中秋国庆的临近，村里的匠人们正在趁着农闲赶制泥姑姑，来迎接即将到来的销售旺季。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泥姑姑在当地已有上千年历史。最近几年，村里整合泥塑手艺资源，在传承传统手艺的同时，不断创新发展，研发了文创挂件、冰箱贴等各类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浚县泥姑姑传承人宋凯战：
18: 24年、25年是打破了这么多年的销售的一个瓶颈，增长是50%左右吧。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这种推介，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尼姑姑，并且还知道了尼姑姑背后的一些故事，跟尼姑姑的文化内涵，更多的是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情绪价值。
0: 鹤壁浚县披山街道西洋旗屯村党支部书记宋立增：
19: 我们村现在有工匠一人，1000多名，我们创立了尼姑姑加研学加文创加电商孵化，这样来连动带动模式。经过统一商标、统一宣传、统一包装、统一销售，实现了经济和农户双丰收，年产值达到了4800多万元，带动了咱村民人均增收5000多元。
0: 在洛阳龙门石窟的礼佛台，许多游客前来观瞻卢舍那大佛。经历1000多年的风雨，如何做好保护？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副主任马超龙：
20: 石窟寺它是暴露于自然的环境之中，比如渗漏水的问题、降雨的问题、阳光直射的问题呢，我们一般采取一些相对物理的措施来进行保护，比如一些倒排水的措施，比如加建一些窟檐来进行防排水的处理。复杂的一些体量比较大的，我们就可以用 3D 技术来做，在起到保护效果的同时呢，又不影响文物的我们的这个观瞻的效果啊。
0: 近年来，龙门石窟的保护理念正从抢救性保护走向预防性、研究性保护，搭建起检测、分析、评估、修复全链条一体化保护模式，还运用激光扫描、高清摄影等技术采集文物信息，完成冰洋中洞、古洋洞等多个洞窟的数字化档案建设。从一只泥姑姑的创意蝶变到一座龙门石窟的千年守护，文化遗产既要留得住，也要活起来。河南正在让历史文脉可感、可亲、可传播。
1: 新消费时代潮向在哪里？即日起，大象新闻推出消费新潮向系列报道，从一个小切口入手，寻找正在发生的消费新趋势。今天我们来到郑州航空港区，了解一个观景平台里的文旅新思路。大象新闻记者张林凡报道。
21: 大家看，我头顶上有一架大飞机正在呼啸而过，你想不想也来这里拍一组人生大片呢？
22: 大不大？指一下，哇，
23: 有种电影大片的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非常的壮观。
1: 到郑州机场拍飞机不是一天两天了，以前很多人只能在郑州机场外的土坡上远远拍几张。河南民航商贸有限公司商业开发部副经理张梦威：
21: 之前群众还有飞机爱好者在路边拍摄飞机，也有一些安全隐患，机场也关注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所以从平地搭建起了这样一个官方的平台。
1: 观景基地除了2层的观景平台，1层还有向云端航空文创商店，这里各类飞机模型、机场 IP 周边及特色联名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张梦飞：
21: 你看这里各个航空公司各种机型的都有，这个是去年上新的蜜雪冰城号航班，还有河南本土的龙浩航空的飞机模，还有这些徽章相关的文创产品，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1: 向云端航空文创商店店长单刘顺：
3: 如果到周末你过来，搭飞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小孩子一直在哇那种哇声一片。
1: 近年来，河南郑卢空中丝路飞速发展，引发人们广泛关注。行业专家表示，航空观景基地的打造，除了为航空爱好者近距离接触飞机、感受起降的壮观景象提供了便利，也为人们了解河南航空产业发展打开了又一窗口。全国低空经济安全发展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秘书长乔善勋：
4: 国际成熟航空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市民对蓝天越了解、越亲近，这座城市的开放基因呢就越深厚。
1: 针对前来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郑州机场方面也正在谋划着对观景基地进一步升级，后续还将搭建更多的打卡设施，举行航空市集以及航空科普活动等，用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郑州大学教授、中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院长郑鹏：
5: 郑州机场呢，把这块边角地变成了网红打卡地，说明文旅的核心是发现需求、回应需求。大投入不一定有大爆款，小需求常常孕育着大流量。
0: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9月18号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范围内组织人民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市民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共31分钟。广大市民朋友听到人民防空警报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淘宝闪购、省食品和盐业检验技术研究院三方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创新搭建全国首个骑手随手拍线索加专业靶向抽检深度协同的政企监管模式。该模式将有效破解网络餐饮发现难、取证难、处置难的行业痛点，为全国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河南样板。
0: 近日，省文旅厅公示2026年河南省公共文化新空间典型案例，全省100个书房、展馆等优秀空间入选。
1: 黄河宁，天下平，人民至黄80周年摄影展近日在河南省文化馆举行，展览以80年至黄历程为主线，设五大主题单元，用新旧影像对比展现黄河由忧患河变为幸福河的跨越，再现中原儿女至黄奋斗史诗。
0: 9月13号，行走是吴乡2026年河南省自行车公开赛济源站鸣笛开赛，来自全国1800名骑行爱好者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济源城在景中、路在绿中的独特生态魅力。
1: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局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夜里到15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6号，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 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网络上热梗刷屏，严肃场景却提笔词穷，玩梗玩多了，好好说话的本事会不会退化？离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发帖人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来听记者报道。
2: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3: 按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2: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4: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2: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大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5: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2: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6: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2: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7: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副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2: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8: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2: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8: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2: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8: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 打开手机，网络热梗几乎无孔不入，短视频评论区排队跟风，综艺弹幕满屏刷梗，群聊里朋友张口就来，行爆了，非首富属，大脑降噪，这些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交街头暗号。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文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里很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感词穷。一些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那么，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经常使用口头禅话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来听记者报道。
9: 我勒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10: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11: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12: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9: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把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13: 平时开玩笑之后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10: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12: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4: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它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12: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

0: 科生童佳琪说，
1: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2: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0: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3: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0: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秉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4: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0: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一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0: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5: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6: 以前朋友圈在描写秋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写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松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现在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的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怎么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 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0: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5: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0: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2: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7: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赵磊，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8: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哺育了两岸人民，却也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从古老的羊皮筏子到现代化的黄河大桥，黄河两岸上演着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黄河郑州段伫立着三座铁路桥，为我们讲述着三段历史。1903年，京汉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在黄河郑州段，有一段长约160米的铁路桥遗址，这是中国第一座跨黄河的铁路大桥——京汉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兴建于1903年，郑州铁路局桥工段工作人员刘宝栋说，这座大桥的贯通决定着京汉铁路通车，当时的运营时速虽不足15公里，却打破了中国依赖水道和驿道的传统交通格局，也让郑州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走进了全国的视野。
9: 那是大动脉，应该是彻底改变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交通，拉近南北的，那肯定是第一个了。
8: 但由于当时设计施工技术水平有限，1987年京汉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工程身退，淡出了历史舞台。1960年，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1960年，在老桥下游的500米处，一座新中国自行设计修建的铁路大桥——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正式通车，过桥时速达到了100公里。在它的臂弯中，郑州很快发展为一个经济吸引区和资源交换地。
10: 这个桥主要担负了这个京广铁路经过从北京往广州方向经过郑州的这个所有的客货列车的通行，平均每5分钟会有一趟火车通过。
8: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这条南北大动脉在服役了54年后正式退役。2014年，郑郊城际铁路黄河大桥。接过接力棒的是不到200米处的郑郊城际铁路黄河大桥，这是黄河上唯一一座4线特大型铁路桥梁。其中大桥京广线部分设计时速为160公里，郑郊城际线部分设计时速为250公里。2014年5月15日，
7: 两座桥梁

0: 完成新老交替，河南也由此进入城际铁路时代。河南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半小时经济圈由此成型。由无到有，从慢到快，这三座黄河大桥隔空伫立，像是祖孙三代在时代的转场里讲述着传承的故事。而这样的传承在黄河上一直延续着。2022年6月20日，在距这三座桥不远的下游，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从郑州外滩黄河公铁大桥上呼啸而过。这座兼具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一体的大桥，为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画上最后一撇，使河南成为全国首个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的省份。
1: 2013年9月27号，桃花峪黄河大桥正式通车。
2: 2019年10月16日，官渡黄河大桥正式通车。
3: 2024年7月10号，河南新开黄河大桥全线贯通，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安罗高速黄河特大桥施工正酣，预计明年通车。
0: 截至2024年4月，河南境内在用的公路、铁路、黄河大桥共32座，残存的旧桥、伫立的新桥、规划待建的未来之桥，仿佛是发展的年轮，记录着黄河两岸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巨变，也如一条条巨龙，擘画着中国昂扬前行的姿态。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了，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在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就能够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生活都难自理。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够拿到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符合条件都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7: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7: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

0: 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点到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
3: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